愿你用力爱过，不负彼此。愿你趁早尽孝，无憾父母。愿你灿烂活过，不悔此生。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窝囊到不行。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但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只要那个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跟他一起走，仍然走不出的回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总是贪心的，有了一言一语就想要一吻一抱，有了一吻一抱还想要一夜一年，然后一生一世。王宇良，文窗一如初见。

0: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一起看过万物复苏的初春，陪你度过漫长热烈的盛夏，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也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想说的话不能亲口告诉你，就在这里讲好了，不管你听不听得到，我都算讲给你听了。
1: 可惜在遇见我那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1: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2: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3: 有几只？
2: 我们今年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4: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守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卫华给出了解释。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就是川金丝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10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5: 但是这个队伍就是
1: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3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6: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纪念，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那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1: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

0: 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当天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发生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
3: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分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3: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和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地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块来听他的报道。
6: 这就是之前下雨，
7: 下雨影响的，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
8: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6: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9: 雨虽大，但是的话说不影响，或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6: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9: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8: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9: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8: 夜里也作业。
9: 夜作业是吧？
8: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6: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9: 倒伏的有点影响，
8: 倒伏的有点，
10: 不太多，
8: 但不太多，不多。
10: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8: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算多，油都收完了。
10: 啊，
8: 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从天说，今天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6: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11: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9: 啊，
11: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9: 啊，
11: 预计到6月10号搁到95%以上。
9: 注意把握好天气，
11: 对，
9: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遇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是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2: 你知道我们镇里面粮库，
9: 镇里面粮库，
12: 对，
9: 他就卖到那边去，
12: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9: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3: 我印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9: 哦，那可以。

0: 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啊、
1: 哦，
0: 嗯，我会跌了1300斤，1300一口的。啊、
1: 哦，又是个丰收天。
2: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3: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2: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4: 整个砀山有几个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5: 对，40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可能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段呢，我们还得各位这个机构呢，跨区作业举手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3: 防暑的，
5: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3: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主口。对，
5: 如果机械多了走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3: 对
5: 吧，那我们跟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了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2: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6: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7: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当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地查看天气预报。为此呢，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0: 整个今年是特殊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8: 的
0: 梯度，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8: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一倍多钟了。
0: 三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了。
8: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一赶紧回来，风向变了，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2: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6: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2: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6: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2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 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2: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10: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挑起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们以亚洲区18强赛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他们拥有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由塔雷米、贾汉巴赫什、戈多斯组成的海外攻击群。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杯首胜，并力争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中胜出，抢到晋级名额。作为大洋洲足球的代表，新西兰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造的这支年轻斗牛士军团由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组成黄金中场，后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库库雷利亚、库巴西等技术型球员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入选。经历了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点球大战出局的遗憾后，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蜕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 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雅得新月和利雅得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国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如今我国海洋水产品总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精略海洋能力？世界海洋日当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观察。
12: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而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促进游艇、海钓等产业发展，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期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世界海洋日前后，自然资源部发布系列最新数据和报告，我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解读。
11: 本周二6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今年以来外贸的良好增势能否延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贸进入第二季度运行态势依然良好。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1: 本周三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五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14: 五月以来，全国多种蔬菜批发价格环比出现回落，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或有所上行。具体到五月 CPI 和 PPI 上又将呈现哪些变化？本周三上午9点半，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11: 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开始到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从本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 品，放大溢出效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这4000多部影片中约3000部符合竞赛申报条件，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三到周日，也就是6月10号至14号，2026世界男排联赛首战将在山东临沂开赛。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六支劲旅齐聚沂蒙，五天内将开展12场高水平国际对决。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足坛年度大戏即将上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
16: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扩容至48支球队，赛程看点十足，多支传统劲旅整装待发，不少新生代球星也迎来世界杯首秀。随着开赛脚步越来越近，各支球队陆续完成备战，赛场氛围日渐升温。本周五揭幕战将打精彩对决一触即发，这场跨越三国的足球盛宴就让我们一同静待赛事开启。
1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东局势能否在本周迎来新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7: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互信不足，另一方面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以在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本周局势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6，高考第二天的首场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经历了昨天的考验，考生们此刻正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
1: 高考来到第二天，比拼的不只是学识，更是状态和定力。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在场外等候的家长们，不必纠结昨天的考题啊，少一些追问，多一些陪伴，让孩子们轻装上阵。而这两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延安市延赛供热官网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对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供热管道施工期间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通告说，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进行供热管道铺设期间，对施工路段不同时期与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16日，共计67天。其中，由城区前往延安北高速路口方向车辆，建议经各新老城区连接线、新区、核桃树塔连接线北过境路绕行。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今年陕西29万余名考生在300多个考点参加考试，教育考试战线4万多名工作人员为考生顺利应考提供保障。今年普通高考考试科目为三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三门普通高考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气象部门预计6月7日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溉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抓抢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据伊朗方面7日消息，伊朗副总统兼顾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11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还
1: 要招聘，
4: 我要招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延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各位听众朋友们，装修挑选整体风格呢，是整个家装流程里最重要之重的环节，也让不少业主呢左右为难。风格呢选的贴合生活，不仅呢视觉上赏心悦目，入住多年呢依旧耐看，居住体验呢也是格外的舒适。但是呢，可别盲目的跟风选错风格啊！日常居家呢越住越别扭，后期呢如果想要翻新改造呢，既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又要耽误不少时间，实在是得不偿失。在前几年的家装潮流里呢，黑白风格呢一度成为火爆全网的网流主流，凭借简约大气的视觉效果收获了大批的喜爱。不管呢是刚需的小户型，还是大平层，或者是复式的户型，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这套搭配。大家呢觉得这种搭配呢高级感十足，拍照片呢又显得独特的格调。但是呢，在近几年的家装风格风向呢明显发生了改变，不少呢亲身装过黑白灰风格的住户呢都主动分享了自己真实的居住感受，然后呢劝诫身边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呢都不要盲目的跟风。并不是这种设计呢本身颜值不够，而是呢它虽然第一眼呢看着精致出彩，但是呢却和大多数家庭呢日常居住的需求是并不匹配的。真正入住之后呢，各种各样的使用问题呢它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今天呢就结合真实的居家体验，我们来和大家仔细的聊一聊，盘点一下黑白灰风格存在的几大痛点，帮助呢正在装修或者是纠结家装风格选择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一听，认真做参考。

么首先呢，它最突出也最直观的问题呢，就是全屋整体的氛围偏冷，然后呢，严重缺少居家该有的温度与烟火气。黑白灰呢，都属于典型的冷色系，全屋大面积运用这几种颜色呢，几乎是没有暖色调来进行调和与缓冲的。遇上阳光充足的晴天呢，整个空间呢，看着是清爽利落，视觉效果呢，确实是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啊。但是呢，一旦碰到阴雨天气呢，或者是雾霾天，或是进入日照偏少的漫长的冬季，那么整个房间呢，就会显得格外的冷清又空旷。

线条线啊，视觉感受呢和触摸体感都不是够柔和的。黑白灰风格呢在选材和造型设计上呢大多偏爱笔直的直角的线条，比如说家具呀还有柜体吊顶地面造型呢，它全部都是追求简洁利落，然后呢再搭配的金属五金、大理石、哑光瓷砖等主流材质啊，触感偏硬，整体的硬度呢也是偏硬的。我们呢忙碌一整天回到家呢，本是想卸下满身的疲惫，好好的休息放松，但是呢满眼都看着是那种硬朗然后硬冷的造型，很难让人真正的静下心来。家中呢缺少布艺软装带来的柔软的质感。这样呢就很容易呢让人产生紧绷感，尤其呢是不适合追求温馨氛围然后喜欢居家闲适的状态的普通家庭。那么第三点呢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这套风格呢它对灯光的设计要求是极高的，不仅呢是直接拉高整体的装修成本，后期的灯具维护呢也是会变得更加的繁琐。很多装新的新手呢他误以为黑白灰造型简单是施工省事，整体花销呢会更低，可是实际情况啊却是恰恰相反。如果呢只是按照传统方式呢安装一盏主灯，全屋的光线呢会明暗不均，角落呢会昏暗，中心区域呢灯光会非常的刺眼，那么整体装修效果呢就会显得简陋平淡，完全没有网络出图的这种效果里面的高级质感。想要还原出理想的空间层次或者是精致的质感呢，就必须搭配筒灯、射灯、线性灯、氛围灯等多种光源，这样呢就能打造出多层次的灯光布局。这样呢繁杂的灯光系统呢就会直接增加前期施工的预算，而且呢灯具数量多，然后呢电路布线也会复杂，后期的灯泡损耗呀或者是电路故障的检修呢也会比普通的装修花费的更多时间和精力。还有呢就是黑白灰配色呢它格外的显脏显乱，会让日常的家务量啊直接大幅的增加。比如说深色柜台还有是台面不以沙发，哪怕只是落下一层薄薄的灰尘啊，或者是溅上一点点水渍污渍呢都会被清晰的显现出来，必须呢每天定时的擦拭和打理。白色墙面和浅色软装呢同样非常的娇贵，日常家具磕碰呢还有孩子随手的涂鸦呢都会留下明显的痕迹，清理起来呢十分的麻烦。这类风格呢十分考验居住者的收纳习惯和勤快的程度，对于日常工作忙碌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做家务的家庭呢长期坚持下来呢会倍感吃力。最后呢就是黑白灰风格它的配饰人群呢比较有限啊，并不是所有的年龄段呢都适合。比如说纯粹的黑白灰的极简风呢更适合独居的人群，这样呢就是追求个性表达与视觉效果的年轻人群。如果呢家中有年迈的长辈或者是活泼的孩子呢，居住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长辈呢大多偏爱那种温暖热闹的居家环境，长期呢处在这种冷色的空间里面呢很容易觉得会压抑，而天性活泼的孩子呢也更适合氛围柔和或者是色彩丰富。

富的居住环境。总而言之呢，装修风格呢本身是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真正适合自己的和全家人的风格呢才是最好的选择。大家呢挑选家装风格的时候呢，不要只盯着网上精修的效果图然后心动，一定要结合自家的户型、采光，还有家庭成员的构成和日常生活的习惯综合考量，理性呢避开网红装修的陷阱，选对适合自家的风格呢，才能让精心打造的新家越住越舒心，越住越惬意。同时呢，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银发宣讲团省级示范延安科技新农专场活动在宝塔区甘谷驿正举办。活动以银发宣讲送科技、文化赋能促振兴为主题，将惠农政策、农业技术、文化服务送到基层一线，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银发力量。活动现场，甘谷驿镇还向银发宣讲团颁发了思政工作特聘顾问团聘书，推动银龄人才常态化扎根基层，为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基层治理持续建言献策。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财政厅、陕西省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陕西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实施细则》，明确将陕西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八大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纳入强制投保范围，并以专章示意方式对具体行业用语含义逐一界定，加强制度可操作性。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式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

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2: 撒音乐
3: 加调料，
2: 爆炒新鲜资讯。
4: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6: 我想买房，
7: 我要买房，
8: 我
9: 要
8: 租赁了吗？
9: 我要找，
10: 我要租赁，
11: 求职，
12: 我还要不找聘，
13: 我要找聘，
14: 还
15: 有
14: 二手交易，
16: 二手买卖，
17: 我都要了。
5: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我们来看到第一条留言呢，是尾号1867的王女士，她呢在马家湾的土肥站的家属楼有一套现房要出租，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一卫，他说这个房子水电暖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家具呢也齐全，可以拎包入住，而且呢车院内有车位，停车呢也非常的方便，旁边呢就有小学还有超市早市就在旁边，交通呢非常的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马家湾土肥站家属院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0911867 152091186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848的听众朋友呢，他在皇后洼新岩小区六号楼的有一个临街的足疗店要转让。他说这个足疗店呢，面积呢是1200平米，然后呢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客源呢非常的稳定，接手即可营业啊。他说呢，同时也可以用作宾馆、民宿、网吧等等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啊。周边的人口居住度也非常的密集，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停车很方便，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啊，而且价格呢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皇后洼新岩小区这个临街的足疗店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9257-8848，153-9257-884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999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中心街的中研国际7楼有一个商业的旺铺要出租啊。他说这个旺铺呢是1058平米，格局呢方正，而且呢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的黄金地段，人流量呢非常的大啊。他说这个旺铺呢可以用来做餐饮、酒店、民宿、酒吧，或者是健身房等等多种商业项目啊。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啊，周边的人口也非人口人流量呢非常的大。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心街中研国际7楼的这个旺铺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23999，13892123999。

让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尾号8092的魏女士发来的一个超市转让信息。她要转让的这个超市呢，是在延安新城的中环广场有一个超市。她说这个超市的面积呢是100平米，而且呢是有烟草镇的。她说这个超市呢利润非常的可观，设备呢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还有一个库房、卫生间呢、厨房都是带的。她说这个超市呢可以生活看店都同时是可以的，接手即可盈利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延安新城的中环广场的超市的话，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153-1950-8092。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央视盐赛供热官网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对盐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供热管道施工期间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通告说，盐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进行供热管网铺设期间，对施工路段分不同时间与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0号至2026年8月16号，共计67天。其中由城区前往延安北高速路口方向车辆，建议经各新老城区连接线、新区核桃树塔连接线北过境路绕行。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平台了解到，2026年全省高考总分、各科成绩、考生位次与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定于6月下旬正式公布。参考往年招录节奏及省考试院工作安排，预计6月25号12点起开放成绩查询通道。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我国已构建起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至晚上多云间晴天，8到25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同时呢今天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了啊。那么小雨在这里也要继续为考生们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沉着应对，然后可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这几天其实不只是孩子了，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哥哥姐姐啊，说晚上也焦虑到睡不着。对，我说别焦虑，没办法，就是你焦虑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孩子，因为毕竟考试的人是孩子不是你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是把心态放平稳了啊，别太焦虑了。如果熬个两三晚上睡不着，那身体不得熬垮了。OK，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话题，嘴寒夹猪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关注。那么据了解啊，近日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时嘴巴接触到夹猪桃，傅女士表示第三天起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出现小水泡，剧烈疼痒。那傅女士说仅仅接触几分钟就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没想到这么严重。那近年来已经有多人因为嘴寒夹猪桃拍照不慎中毒。那记者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猪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啊，切勿触碰。那据了解，夹猪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那夹猪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它的主要毒性啊成分呢，就是这个强心苷类化合物。那最主要的就是夹猪桃苷，那么对人和动物有着很强的毒性。这种物质呢主要是存在于夹猪桃的枝叶当中。那医生介绍，虽然夹猪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远距离的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被不会引发中毒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看到那个夹猪桃我就绕开几十米，没那么夸张，就是你要是路过它是不会引发你中毒啊。那如果不慎误食或者伤口触碰到夹猪桃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可能会造成中毒。轻微中毒症状表现就是食欲不振啦，腹泻、腹痛、恶心啦，严重中毒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诱发死亡。那有网友表示，这一点知识还是从电视剧的科普当中记住的啊。然后网友说，为什么能记到这个知识点，就是当时看那个什么《甄嬛传》的时候，说安陵容小主可是专门叮嘱过的，就是提醒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猪桃下，夹猪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对，然后另外据媒体报道，之所以夹猪桃有毒还被广泛种植，是因为它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啊，具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显著，对净化空气是有比较好的效果。那不小心接触或者误食怎么办？那深圳疾控发文提醒，如果皮肤沾到夹猪桃汁液，需要立刻用大量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出现红肿了，立刻去医院。还有误食夹猪桃带上叶子或花，立刻直奔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等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耽误病情。所以提醒大家不要乱摘，也不要乱碰啊，在户外玩耍或者是遛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

0: 志。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电影总票房破160亿，暑期档超60部影片定档哟。那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那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那么电影《澎湖海战》则是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一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呢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那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那电影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那么还有影片《大圣崛起》啊，这个是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那么喜剧电影题材的影片同样是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笨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就观察职场生态嘛，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还有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这影片呢是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接连碰壁，最终呢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影片呢是由邢文雄编剧并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啊，让观众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温暖与力量嘛。那么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同样是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那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与压力还有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啊。这个影片的领衔主演，男主是王安宇，女主是王玉雯。怎么说呢，王安宇我今年还是挺喜欢的，就感觉他演技还是挺在线的啊，所以这部影片我还是比较期待《爱是愤怒》。
然后还有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是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啊。这个是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姨之后，逐渐啊就进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并且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喽。那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的一个选择嘛。那你比如说动画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

还有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咯。还有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啊，以及科幻题材影片，包括有这个揭秘日啊，揭秘日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的类型来供大家选择。那除此之外，剧情片开个玩笑，心犬相随，还有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啊，以及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还有什么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等，多部中外影片也是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光影的一个热潮喽。所以大家期待哪部电影呢？其实我对这个恐怖片也是蛮感兴趣的，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又菜又爱看，就每次在电影院里趴得要命，但是就是那种眯着眼睛还是得看啊。其实怎么说，那个午夜车库这个名字不知道为啥听起来都觉得是让人害怕，感觉我感觉今天了解完这个电影之后去车库拿车都会觉得有一点不对劲。OK， 那10:24，接下来继续听到我的纸飞机，稍后的时间我们过一下半点跳播咯。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2026年延世青少年锦标赛在安塞、黄龙两地顺利举行，举重、排球项目落地安塞，田径赛事在黄龙举行，全市近800名青少年参赛。2026年延世青少年锦标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包含摔跤、举重、排球、跆拳道、田径等多个项目，整体赛事将于6月底全部结束，通过比赛持续挖掘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平台了解到，2026年全省高考总分、各科成绩、考生位次与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定于6月下旬正式公布，参考往年招录节奏以及省考试院工作安排，预计6月25号12点起开放成绩查询通道。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6月9号开始，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届时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将连续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至晚上多云间晴天，8到25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将

0: 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OK， 我们来关注一下金星与木星终于要贴贴啦。经过一个多月的你追我赶，金星终于追上木星。那么6月9号，金星和木星二者上演近距离贴贴哟。那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这是本月极具看点的天象，观赏性十足。那如果天气晴好，天黑之后，我国各地公众凭借肉眼就有可能欣赏到这两颗亮星同框的唯美景象。那么通常情况下，金星木星是夜空中亮度排第一和第二的两颗星，差不多每年他们都会有机会走到一起，形成金星和木星的天象。那专家介绍啊，金星和木星指的是金星和木星的地星是赤金或这个是黄金相同。在地球上望去，两颗行星在视觉上靠得很近，但是二者实际上相隔数亿公里。那每次金木相合，两者之间的角距离往往是有所不同的。专家表示啊，并不是每次金木相合都适合我国公众观测，这是因为二者相合时有时距离太阳过近，有时发生在白天或者凌晨，或者发生时二者在地平线以下，导致观测困难或是无法观测。那么本次金木相合发生在9号20:30左右，这是今年二者唯一的一次相合，是同时观测二者的最佳时机。那么此后金星逐渐远离木星，等到7月太阳运行到木星附近时，今年的木星观测季也就结束了啊，也就结束了。那么专家说，本次金木相合无论是从亮度、时间或者是观测难度上讲，都是非常值得留意的一个天象啊。那么观测这木星星相吸不限于9号当晚，是前后几天都可以啊，前后几天就都可以，比如说今天也行嘛。那么届时金星和木星之间的角距离依然很近，依然很近啊。如果西方地平线附近没有遮蔽物，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有望目睹到平日里难得露面的水星。那么此时啊，在金星和木星的这右上方

还可以找到北二河和北三河。那北河三比北河二要怎么说呢，稍微亮一点啊，就是他们是双子座的两个头部，双子座的朋友可以找一找。有人说原来是金星和木星，还以为是两颗人造卫星呢，看着咋这么亮。对啊，不说了吗，人家是天体排名亮度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星，笑死我了，竟然以为是两颗人造卫星。对，有人说九号高考完，考生们正好可以毫无负担地欣赏欣赏完美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消费者在清洗紫甘蓝、桑葚等蔬菜水果时发现有颜色，水有颜色，然后看到这种现象，有人问这是掉色了吗？这些蔬菜水果是被人工染色了吗？还能吃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蔬菜水果洗完掉色到底是不是被染色啊，到底是不是被染色。那水果蔬菜中它是富含多种天然色素的，不仅呈现出缤纷的色彩，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那色素可分为水溶性色素和这脂溶性的色素。那水溶性色素易溶于水，比如说紫甘蓝、蓝莓、葡萄、紫薯当中的花青素啊，还有这个什么红甜菜当中的甜菜红素等。这类果蔬呢，在采收、运输或者清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搓洗、挤压等机械外力作用，可能导致细胞破裂，部分的色素溶出，出现掉色的现象。那么脂溶性色素一般是溶于油脂，不溶于水，比如说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胡萝卜当中的类胡萝卜素、绿叶菜当中的叶绿素啊，这类果蔬清洗时通常不会出现掉色的情况。那么在烹饪时，色素会溶解于油脂中，比如说炒这个西红柿或者胡萝卜时候，菜汤可能会呈现出一个橙红色啊。大多数情况下，掉色是果蔬自身所含的天然色素溶出所致，是属于正常现象，并不代表有食品安全问题，所以作为消费者不必紧张喽。

OK，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种被很多人嫌弃的菜，就是抗炎的一把好手，你知道是啥吗？啊，你知道是啥吗？就是饭菜刚刚端上桌，就会有人精准下筷，不是夹肉，而是把一把香菜，对，然后我撒在碗里头。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说，喜欢香菜的人，你比如说像我吃什么面呐、啊，吃火锅啊什么的，就会往碗里搁致死量的香菜。但是对很多不能接受香菜味道的朋友来说，每次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就会给老板叮咛、叮咛、再叮咛，不要放香菜，不要放香菜，不要放香菜，重要的事情说3遍。可这一刻嫌弃他的人，可能正错失厨房里性价比高的天然抗炎帮手。日前，一项最新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能够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啊，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爱吃香菜吗？2026年3月，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更低啊。

那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重点追踪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还有体内炎症指标等变化。研究人员发现的结论相当给力，香菜、薄荷、胡椒草，还有什么这鼠尾草等蔬菜，富含类黄酮啊，等等一些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直接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那么经常吃这类蔬菜能从多个角度帮你，首先平稳血糖，调节血脂，其次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还有第三，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第四就是辅助减重，养护肠道咯。那除此之外，另一项研究同样亮眼，每天吃一点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对于女性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当然，研究人员也明确提醒，这不是让你用香料去代替正规治疗，而是日常饮食中的辅助支持。一句话记住，下厨时放把香菜啊，薄荷等香辛蔬菜是最有简单有效的一个抗炎搭子，抗炎搭子。当然香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适合啊。这几类人请管住嘴。首先，过敏体质，还有光敏体质人群。光敏体质人群就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香菜它是属于光敏性食材，过量食用后，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容易引发日光性皮炎，出现皮肤泛红、瘙痒、脱皮呀、长斑等问题。光敏性皮肤人群夏季户外工作者需要控制摄入量咯。其次就是孕妇、哺乳期女性等特殊人群啊，因为香菜这个辛散行气作用比较强，所以建议孕妇、哺乳期女性注意香菜的摄入量，还有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啊，因为香菜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与部分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影响药效或者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物的人群，建议咨询医师后再使用咯。OK， 10:53，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百姓和政府零距离。

0: 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进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风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啊，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志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武局长，志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志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红范所长，最后一位是来自于志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张虎虎张队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志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志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武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志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武局长。武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志丹县市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志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管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1: 好的，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武彦龙武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志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并且诸如您所说啊，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志丹县的一些监管工作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也不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武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认识完武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志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

0: 主任李志英，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资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老百姓该如何正确的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稍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块的这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说有问题想要投诉，也不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李主任进行交流沟通。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资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宏，范所长，范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资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宏，也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嗯，范所长能简单的说一下您平时的主要工作吗？我们的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主要的范畴是
2: 我们主要是料质传递和料质溯源。
0: 嗯，
2: 主要负责燃油加油机和这个电子机加秤，包括压力表的日常的检测检定。
0: 好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业务需求啊，想要咨询，也不妨在稍后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范所长进行交流沟通。我们最后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资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张虎虎，张队长，张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资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主要负责食品安全工作。
0: 嗯，
3: 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张队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知道啊，市场监管部门呢，它是主管市场监管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他们的很多工作啊，都与大家平时的日常生活是密切关联的。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质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吴彦龙吴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质丹县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让大家首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吴局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资丹县市场监管局作为全县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核心肩负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的主要职能包括开展市场综合监管，指导协调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规范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护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监管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及特种设备安全，统筹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工作。同时我们还承办县委县政府和沿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各项工作。
0: 通过吴局长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心中已经豁然明朗，哎呦，我们的资丹县市场监管工作，我们平时的主要的职能职责是这样子的。那么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2026年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不妨回顾过去一年，看看过去一年我们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又有哪些成效，或者说是遇到哪些问题呢？吴局长。
4: 好的，2025年我们牢牢把握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的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市场监管领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我们重点从以下九个方面加强监管。第一个方面是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以食品安全两个责任为抓手，全面加强流通环节、校园食品、农村食品、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过度包装及制制残余浪费等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文明餐桌、明厨亮灶普及率98%，一票亲一票通推行率

0: 之百，圆满完成全县两会、高考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任务六次，查处食品安全案件13起，取缔黑作坊一家，曝光典型案例一起，现场责令整改81家经营单位。二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用状安全，检查药品经营企业70余家，医疗机构42家，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138家，完成医疗器械抽检5批次，药品抽检14批次，药品安全检测工作、药品不良反应报告162例，医疗器械74例，化妆品不良反应10例，发现问题12起，责令改正12起，查处药械化违法案件立案10起，共计罚没款2.9万元。三是，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秩序运行正常，全面强化电梯、过楼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液化石油气瓶等特种设备监管，严格落实使用单位两个规定，同时督促5家电梯维保公司切实履行这个维保主体责任，聚焦居民小区电梯安全，联合相关部门推进这个电动自行车组车器安装，对辖区42个小区的403部电梯开展全覆盖排查，并同步落地安装工作，目前已完成286部安装，安装率达到71%。第四个方面是大力实施知识产权质量强县战略，全年共获这个专利授权是39件，其中发明专利3件，实用新型专利36件，新增有效商标注册量44件，有效商标注册总量达到这个877件，有效专利授权总量达到308件，其中还有发明专利11件，高价值专利是3件，完成产商品省级委托抽检72批次，县级抽检260批次，共计是332批次，现已全部完成，累计完成这个强检计量器具2380台次，其中商超电子计价秤350台次，磅秤是16台次，燃油加油枪是484件次，压力表1530台次。五是稳步打造公平竞争消费环境，2025年我们成功培育 ODR 企业46户，依托消费维权站点、消费者服务站，联动全国12315投诉网络、12345延安一号通、县长信箱等渠道，共受理这个消费投诉举报796件，其中12315449件，12345278件，来电19件，信件是50件。我们通过高效处置各类诉求，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年累计为这个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4万余元。六是全力规范市场秩序，全县68家殡葬服务经营单位价格秩序保持稳定，同时针对广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乱象，我们责令整改违法广告是16条，查办广告违法案件是2件，罚没金额0.47万元，扎实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完成抽查是428户，持续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累计查办这个行政执法案件是43件，市场环境持续优化。七是以知识产权小切口改革活激活县城创新动能，精准破解市场主体申请难、维权难、转化难痛点，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新路径，服务端做优加法，舍一战士专纲，推免费线上预审， 降企业拜师成本60%，咨询一小时响应，注册指导成功率92%，保护端做强惩罚，地表产品即报即查，专项执法全覆盖，重复侵权抽查提质50%，案件25天内败结，转化端做活处罚，实现专利质押，融资零突破，制单地标商标，带动产品溢价是12%。改革后，全县有效商标857件，专利302件，服务满意度超过是85%，赋能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第八块八是以这个互联网加 AI 赋能食品智慧监管，芝丹县市场监管局锚定智慧精准高效监管目标，快速部署这个食品领域互联网加 AI 技术接入，组建46个专项工作组，选派35名骨干任组长，每组对接13户经营单位，实现这个全县全覆盖，联动第三方组建技术指导组，分片上门服务，针对不同业态提供个性化设备安装、调试及实操培训，确保技术落地能用。我们该模式相较传统排查，监管精度、问题发现率大幅提升，监管频次显著增强，同时以科技倒逼企业自律，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实现质的提升。九市农贸市场食品农产品快检工作高效开展，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精准实测快速推进，在芝丹县马岔市场高标准建成一个标准化食用农产品快检室，9平方米独立工作用房，配齐多功能食品安全检测仪、样品快检箱、超声波清洗机等全套快检设备，实现快检硬件从无到全的突破，同时则又配备我们2名这个专职检测人员，带其完成系统专业培训后上岗实操，确保快检工作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能运转，为食品安全防恐筑牢硬件根基。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芝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芝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芝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武局长是从9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做了一些主要工作。听得出来过去的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儿，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那么其中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重点工作，也是啊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那在我们芝丹县我们是如何的开展这项工作，成效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有请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我们来讲解一下。吴局长，
0: 我们这项工作是按照这个县纪委监委的统一部署要求，扎实推进这个农村假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这项工作是由我们的市场监管大队综合执法大队具体负责。
1: 对，
0: 下面有请我们的张虎虎 副大队长为大家

0: 聊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举措以及成效。
1: 嗯，好，张队长。
2: 嗯，主持人好。自这项工作基础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啊，我们梓南县市场监管局先后召开五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基础整治相关工作，制定了梓南县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基础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整治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以一个畅通、两个结合、三个宣传、四个检查为工作措施，全面推进了基础整治工作，动真格、见真效。第一个就是聚焦了一个畅通，组织群众监督网络，一是通过印发宣传册、张贴公告等形式，将专项整治举报电话、邮箱覆盖至每一个行政村，市场局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线索的公告，发布农村食品安全的消费提醒，共张贴了公告150余份，发放宣传册5000余份，覆盖了全县七镇一街道110个行政村。二是通过12315、12345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即查即结、限时办结，确保群众有狐必应。目前共受理食品领域投诉举报276起，办结270起，办结率98%。三是查实的重大案件举报线索，按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兑现奖励，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二是强化两个结合，构建全链条追溯机制。一是结合抽查倒查源头，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一案双查，既查销售环节责任，又要追溯生产者。二是结合举报双向追查，对举报线索实行双向溯源，一方面向下游追查至终端销售者，锁定问题食品流向，另一方面向上游追查至生产者，打击制假黑窝点，彻底斩断违法链条，并依法采取下架、召回、处罚等措施。三是落实三个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一是宣传到基层监管所，组织专题培训8次，覆盖110名监管人员，确保每一名监管人员熟知整治任务、措施和要求，杜绝上热中温下冷。二是宣传到生产经营者，对辖区2601户食品生产经营户，通过上门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召开警示教育会等方式，督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做到执法、守法、敬法。三是宣传到村庄群众，利用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载体，高频次宣传专项整治意义和举报方式，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第四个是抓实四个检查，确保整治不留死角，一是全面自查清底数，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证的原则，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拦网式的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出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2349家，其中食品生产企业12家，食品生产小作坊83家，食品经营店1043家，小餐饮店637家，预包装食品备案574家，共查出各类问题485个，涵盖了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所证所票、操作规范等，目前均已整改完成。二是暗访检查查实情，县局组建暗访组，深入农村对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随机暗访，重点了解违法违规线索。目前共检查出违法违规线索10条，均移交当地市场监管所依法处置。三是联合督查压责任，联合公安、农业农村、商务、

为单位组成督导组，采取四不两制方式，对农村食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依法依规移交相关部门。四是分型检查快处置，县局接到的重大举报线索或惩戒不合格产品，将直接派核查组赴现场处置，做到问题不过夜，处置不拖延。下一步，我们指代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发力，攻坚克难，下场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典型问题，在农村食品领域深挖一批问题线索，紧扣五个重点，纵深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进入整治，走深走实，一是重点检查农村食品生产企业，严查包装标签标识不规范、委托生产未备案、超范围生产等行为。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海 FM。
2: 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本节目是由中共盐市纪委、盐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

0: 和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芝丹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彦龙，芝丹县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李志英，芝丹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所长范世红，芝丹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张虎虎。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武局长来聊芝丹县的相关市场监管工作。武局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局我们主要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过去的一年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回顾，包括一些细分领域的专项整治等等，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基本上有着一些了解和认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记得我们聊的时候，您到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啊，就芝丹县的市场监管局的这工作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很长，是吧？那您到一个新单位，有没有对这个单位进行一些调查或者是了解？哟，我们这个单位平时怎么样呀？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是咱们2025年的11月2号到咱们市场监管局任职的。任职现在也就是三个月。三个月期间，我把我们的11个下属单位都进行了调研。目前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也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老百姓的期望离政府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0: 就还存在一些问题，是吧？
1: 对。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们这个基层监管这个人员队伍明显的这个短缺，而且我们这个人员这个年龄这个结构比较老化，
0: 对。
1: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市场监管局是由大的三个单位，其实也连这个延误和这个物价算上的话，就是5个单位整合来的一个单位，并入了好多其他单位的一些职能，这个过去的工商局这个人员的年龄普遍比较大，
0: 相对来老化一些
1: 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我们近6-7年基本没有新增这个大学毕业生，
0: 对
1: 也就是说没咱们进这个进人，
0: 可能就是年轻力量相对不足了，
1: 年轻人员力量相对不足，所以说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可能有好多这个限制，比如说现在对咱们这个市场监管这个执法，要求好多都要实行这个网上办案了，
0: 对，
1: 这个智能化、信息化这个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好多年龄大的人员这个不停在学习，适应工作这个也比较困难，
0: 对，
1: 同时嘛，咱们在这个我们一些装备方面，执法装备还有一些执法这个设备，特别是检验检测这个设备，调查取证等这些设备也有些老化，
0: 对，
1: 加之近几年我们这个全县这个投诉量一直在攀升，所以说基层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加之这个社会这个线上的这个部门和这个部门联动，和咱们这个社会上共治这个格局才没有那么完善，而且社会这个信用体系不健全，所以咱们这联合惩戒力度还是不够的，咱们这个监管效能还是不是特别那么明显
0: 对，实际上我们经常在讲，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为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一些总结，实际上我们总结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标榜我们的成绩就是为了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您刚才说了，您虽然到的时间不长，但是对各个下属

0: 了解。首先第一，有一位微友提问，说是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我想问一下，这些店是不是骗局？具体有哪些骗人的套路？家里有老人该怎么防范？要是不小心被骗了，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维权举报？那么首先这位友提这个问题，他是不是骗局？我想这个东西首先他不能够这个一概而论啊，但是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的
1: 执法队
0: 啊，张队长。
2: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答吧。这类老年人的健康体验馆、理疗馆，并非正规健康服务机构。
0: 对，
2: 核心是通过免费体验、情感洗脑、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属于典型的消费陷阱。务必重点警惕和防范。
0: 对，
2: 其常见骗人套路主要有五类。一是免费引流加礼品诱导，以免费理疗、体检或送鸡蛋、捧碗等小礼品吸引老年人进店，再通过办卡、打卡、积攒分换礼品绑定老年人。二是情感攻破加长期洗脑，店员通过陪聊、洗脚、认情获取信任，再组织封闭讲座，借专家讲解、康复患者现身说法，夸大病情，制造焦虑，宣称产品包治百病。三是伪科学概念包装，用量子、纳米、西芹等概念包装普通理疗产品、保健品，忽悠老人认为产品就是高科技、有奇效。四是高价收割加售后无门，推销天价理疗仪、保健品，收款不开正规票据，还以预付充值、限量促销等套取大额资金，事后要么失联，要么就推诿。五是新型变种套路，如小程序打卡、领美元、线上警钟推送、问诊信息、旅游诊疗现场逼单等，隐蔽性更强。针对这类骗局啊，防范可以做好这五点。第一，坚决不信神效，市场没有包治百病的理疗仪器和保健品，老年人慢性病需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任何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都不能代替药品。第二是仔细核验资质，要求商家出示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购产品需在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真伪，无正规资质的直接远离。第三是拒绝冲动消费，老人与大额消费务必先和子女沟通商量，不参加封闭会销，警惕限量抢购、最后一天优惠等存单话术。第四是注意保留证据，购买产品时所要并保存好合同、付款凭证、宣传资料等，这些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五是家人多关爱陪伴，子女平时多和老人沟通健康知识，提醒防骗，多陪伴能减少老人被情感攻势突破的可能。如果不小心陷入这类骗局，可第一时间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举报。核心有两个渠道，一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商家虚假宣传、无资质经营等问题；二是若涉及大额资金被骗、商家失联等情况，直接拨打110报警，寻求警方帮助。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张队长应该说是解答的还是非常的详细的，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一位微友反映说自己在服装店购买了一件特价外套，商家称特价商品一经卖出概不退换，请问遇到这样的问题市民该如何的维权呢？好，这个问题我们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李志英李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关于听友反映的特价商品不退换的问题，明确告诉大家，此行为属于霸王条款，也可以说是

0: 无效的霸王条款。
1: 无效啊？
0: 对，特价商品的法定退换货，其维权其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请记住两个关键点，首先，特价不等于次品，除非商家在销售时明确告诉你商品存在具体的瑕疵，例如样品有划痕，否则必须承担和正价商品同等的三包责任。维权三步走，首先，你可以与商家进行协商，你可以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说明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你有权要求退货、换货或进行维修，同时明确区分特价品与处理品的不同，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其次，保留好证据，保存好购买商品时付款凭证、商品问题的照片或者视频等相关资料。第三步，可以找我们，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达成一致，你可以首选线上的渠道，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进行投诉举报，填写详细的信息并上传证据图片。其次，拨打电话，直接拨打12315或我局投诉举报电话0911-6625400，也可以现场投诉。前往该商家所属辖区的市场监管局或所进行现场登记投诉，我们将快速介入，通过投诉举报流程进行依法处理，尽力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欺诈行为核实后，将依法立案进行查处。请大家放心，价格可以打折，但商家的责任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打折。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共同维护好我们子弹消费营商环境。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这位友可以听清楚。另外，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天李主任这个问题解答得非常的清晰啊，大家首先明白了啊，我们的这个特价的这些商品啊，它这个一概不退换，这属于无效的一个霸王条款。所以听友如果知道这个问题之后，你就可以有效的对类似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这个维权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年来很多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走红的网红食品，比如减肥酵素、手工辣条，经常被查出菌落、超标、非法添加。那么普通人该怎么辨别这些食品是否安全？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张队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红食品的风险主要来自三无生产、虚假宣传和超范围添加，消费者可以通过三个原则避坑。第一个是查资质，购买前要求商家出示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编号，没有资质的产品直接拒绝。第二是看标签，重点关注配料表，警惕零添加、纯天然等绝对化宣传，以及减肥类食品中是否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等。第三是利用证据，直播带货的聊天记录、支付凭证都要保存好，一旦出现问题了，除了向商家索赔，还可以要求直播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有微友说，近期有部分小区居民反映，居住的小区电梯有时发生异响和故障，个别电梯还存在困人现象，小区电梯安全问题引发担忧。请问武局长，志丹县市场监管局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居民电梯使用安全？武局长，这位微友专门希望这个问题由您来解答。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温友好，居民小区电梯关系到居民出行的生命安全，电梯安全监管是我局的重中之重。我们志丹县居民小区电梯整体运行安全平稳，但是也偶尔有

0: 电梯监管中的一些问题的发生，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这个几个措施。一是摸清全县电梯底数，我们全县共有注册电梯是465部，其中居民小区电梯有346部。二是落实电梯使用单位主体责任，我局组织各居民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开展集中培训，定期开展电梯安全检验检测，按时进行这个电梯的安全日常巡查，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三是落实电梯维保单位责任，我局要求物业公司和这个电梯维保公司签订这个维保合同，维保公司定期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开展电梯这个隐患排查，及时进行这个应急救援。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这个市场监管系统安排部署，深入开展电梯质量安全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动，从这个电梯安装环节、使用环节、维保环节和这个检验检测环节入手，全方位开展这个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电梯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居民乘梯安全。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平时买菜买水果总怕遇到鬼刺儿，缺斤少两，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日常该怎么样的有效防范和维权呢？好，这个问题是我们直单县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的所长范世红，范所长。范所长
2: 好，主持人你好。这位微友你好。在这个防范鬼刺和缺斤少两的问题，尤其是近期临近年关，咱们老百姓在这个日常消费更加频繁，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呢，关键在于这个自我保护，有这个计量意识，要掌握好这个事先预防、事主核对、事后维权的方法。我们县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为大家梳理了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手机便随身砝码，也称抄手式。先给手机定个标准的重量，去超市、菜市场里面的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检定过的骨片秤，或者有标准砝码的地方，把自己的手机放上去称一称，记好这个准确的重量，手机呢就能变成你的随时参考的砝码。买东西称重前，先把手机放在那个商家的电子秤上，如果显示的重量和你记的数差的有点多，比如说超过了10克，那这个秤大概率就有问题，要么让商家调整，要么就别在这家买了，小心吃亏。第二个就是那个日常购物的小妙招，从根本上这个避开坑，也是这个先看秤再交易，别着急付钱，先检查电子秤上有没有张贴这个有效的绿色的合格标签，这个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强制检定过的标志。另外呢，要多留意商家，要是他称重的时候挡着屏幕，或者偷偷的按了这个按键复位，或者这个秤盘没有鬼铃就放东西称重了，这些小动作都要警惕。第二个，高价货的时候一定要复称，再买海鲜、肉和水果这些贵的东西，付完钱不要直接走，去市场里面的骨瓶秤再称一次，要是发现这个重量不对，赶紧回这个摊位找这个商家理论。三个是带个小便携秤，备一个小巧的便携秤，比如说5克、10克的这块便携秤，买东西的时候当场再称一遍，既能核实重量，也能给商家提个醒，让他们不敢在你面前耍这花样。第四个是用常识快速判断，比如说一瓶水500毫升的矿泉水，大概的重量就是500克，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就这个常见的物品对比一下，能快速看出这个秤准不准。第三，发现问题不要慌，记住以下的维权方法。第一个，当场理性沟通，把手机称重的结果、骨瓶秤复称的这个数拿给商家看，要求他这个不够差的重量退差价，大部分商家看到证据都会及时纠正问题。二，留好证据举报，要是商家不认账不可解决，先保存好购物小票，再给秤、商品包括这个商家摊位拍拍照或录个视频，记下商家的信息，然后找这个市场管理方投诉，可以打1231热线， 也可以在全国12315这个平台小程序上进行举报。第三，配合监管部门查处，只要发现有鬼称的线索，就把商家的信息、位置，包括称的信息告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协助他们调查。监管部门会第一时间，依法严肃处理，不会让这个不良商家可忍。
1: 嗯，好，也希望这位微友这个问题也可以听清楚了。吴局长，之前您说过，您认知我们这个浙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实际上时间并不长，3个多月啊。但是您已经做了一些类似于调查研究的工作，对我们的这个行业已经有着一定的认识。那您有没有对当前或者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工作有一些想法、规划或说是打算呢？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特别是这个2026年，
1: 嗯，
0: 是我们这个新的事务五的开局年，我们浙丹县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在浙丹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严实市场监管局的业务指导下，我们在这个服务、监管和执法等三方面不断创新这个监管方法。提高这个执法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方面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上面我说的，我们市场监管这个干部普遍老化，而且这个业务能力和这个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我们在2026年，要提高干部职工的这个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我们要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这个举办这个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我们要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我们干部职工的这个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第二个方面是聚焦精准监管，以闭环举措规范市场秩序。我们要紧扣不同时段监管重点，组织开展季节性、针对性监管。我们春节前后要开展这个市场秩序集中大整治。我们在这个26年的夏季要推进这个食品药品安全联合检查。在秋季要部署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冬季要强化市场这个全领域监管，构建这个全周期、全覆盖的监管这个格局。第三方面是聚力服务发展，以优化环境激发这个市场活力。我们要持续深化市场环境的优化行动，重点推进农贸市场体制升级，对我们浙丹县城北的马叉市场、城南的农贸市场进行这个改造提升，对各乡镇的农贸市场开展集中整治，着力打造规范有序、便民惠民的经营环境。第四个方面工作就是，我们要筑牢安全底线，以严师作风，守护民生福祉。我们要树立食品安全底线实为，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切实守护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持续深化特种设备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管理体系，深入推进这个质量提升行动，以全方位安全保障和这个质量赋能助推我们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这里是野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以及回答微友的提问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武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之后答疑解惑。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深刻感受到啊，我们浙丹县市场监管局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在我们全县市场监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暖心服务下，我们浙丹县的 民生幸福指数能够持续得到加强和提升。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吴局长您是不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衷心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与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的稳步推进，始终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理解与配合。在此，我谨代表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并助力我县市场监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真诚的谢意。热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芝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交流指导，也恳请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后我县的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0集。第二天一大早，梁玉文就上路了。不用说，这又是一次肝肠寸断的离别。梁理事和梁玉书哭得泪人一般，梁先生的鼻根儿也是一阵阵发酸，只是强忍着没哭罢了。袁继耀也于一大早就赶来了，正一个劲儿地宽慰亲家母和儿媳妇呢。梁玉文向大家挥了挥手，便下了简盼洼，直直地走了。直到爬上对面山顶之后，才回转身子，久久凝视着这片他生活了3年多，并且早已经融入了他生命的土地。秋雾正浓，对面山湾里的学校和不远处的家都被淹没在一片浓浓的雾气中，但从清脆的哨子声判断，此时的孩子们正在集合准备出操呢。果然，孩子们那嘹亮的充满朝气的歌声很快就刺破漫天浓雾飘了过来。雁栖微微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人意骁勇远名扬。伴着清脆的歌声，一幕幕往事渐次涌上心头。第一次来到雁栖岭，认识袁国良，改造雁栖书院，与谭启文彻夜长谈，介绍几位优秀的学生入团等，一切都恍如昨日般新鲜。总的来说，他感觉自己的这几年是充实的，有意义的。他必将像这岭上秋日里到处盛开的野山菊一般，永远绽放在他那未必漫长也未必壮美的人生里，并且必将让他于充满凶险的前路上时刻嗅到那屡屡不绝回味绵长的清香。梁玉文于9月14日中午准时抵达了木图峪。木图峪位于加州县中部的黄河滩，自古就是秦晋之间的重要渡口之一。明清时期，东来西去的货物在此大量交易集散，使得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迅速扩张成为一个繁华的镇子。各色商号店铺比肩而立，客栈酒肆绵延不绝，而且每年9月15到月底都要举办盛大的物资交流大会，俗称九月会。届时，来自陕北、内蒙古以及河对岸的山西、河北平津一带的大量客商都要云集于此，或进或出，各取所需。一时间车鸣马啸，舟楫载荷，好不热闹。按照白云飞的通知，所有参会人员都要下榻位于街道中段的四海生客栈，所以一下船，梁玉文便直接拐进街道，以夫师成瓷器行老板的名义报道去了。就是在这四海生，梁玉文竟然意外地与袁国良碰面了。 此时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小组了，按纪律他们本来是不能单独见面的，但因为参会的沙城党组织负责人黎明先生也是他在随州师范上学时的老师，还是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就没那么多忌讳了。三个人直接在黎先生的房间里来了一场集体会晤。
3: 你这小子半年来书没个书，信儿没个信儿，快说说你的情况。
2: 一进房间，梁宇文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还没等袁国良说话，黎先生就抢先开口了。
3: 情况不咋地，抱着金碗讨了半年饭。抱着金饭碗讨饭？
2: 梁宇文不解地问。
3: 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成天给人掏茅厕，礼拜天还得去建筑工地上抱砖扛木料，不就是抱着金碗讨饭吗？
2: 黎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3: 你咋

0: 知道我家是财主呢。
1: 趁着梁玉文惊愕的瞬间，袁国良抢着问道。黎先生嘿嘿一笑，
0: 子川先生去省城之前告诉我的，你带的钱足够用的，咋还干那活呢？
1: 梁玉文赶忙追问。袁国良笑了笑，
0: 花你们的钱也不是个事儿嘛。
1: 接着就把自己到沙城中学以来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原来早在去沙城的路上，他就下定了主意，绝不能花梁老师兄妹的钱，尤其是他嫂子的那十块银元，那可是定情的喜钱呀，花了咋办？本来即便没有那些钱，他也根本不用为花销发愁，他家的袁继燕回头就在沙城，还能缺住他的那点学杂生活费。但他又不想在他达面前输了那口气，因为他已经在他达面前把海口夸出去了，
0: 哪怕揽功讨吃都要把这书念完。
1: 所以一到沙城，他虽然打问着找到了他家的酒房，但也只是为了把来时骑的那匹马安顿在那里，让他表叔马继才找路过雁栖岭的驼队捎回去而已。所以从找到子川先生办完报到插班事宜的第二天起，他就一连几天利用晚自习之前的活动时间到街上转了几圈，看有没有适合自己干的活计。但那活还真不好找，建筑工地倒是可以，可只靠周末一天的收入是根本无法满足他最起码的开销的。正在他为此而感到沮丧的时候，机会来了。那天他老早就起来在操场跑步，无意间碰见几位农民模样的人正担着毛粪担子从他面前经过，他便灵机一动过去跟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并且第二天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还别说，对他来说这还真是最合适的活计了，因为这活在天亮之前就得干完，一点儿也不影响上学。关键是城里的机关单位和大户多，几乎天天有活干，收入也不错，足可以满足他的基本花销了。
0: 你就真不怕丢脸面？
1: 梁玉文满脸痛惜地问。袁国良嘿嘿一笑，
0: 咋能不怕呢？起初也怕，所以我们学校的茅厕我是不挖的，但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所有的劳动都是神圣的，掏毛粪也不例外，慢慢呀也就不怕了。
1: 据袁国良讲，与他一起掏茅厕的几位工友还真把他当作穷苦人家的子弟了，并且很快就被他坚持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把沙城中学的活全部让给了他，以方便他一边干活一边上学。从此以后，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了，等到打起床铃的时候，他已经往城外送了好几回毛粪了。当然他的这份差事很快就被同学们知道了，他们对此自然很是鄙夷。尽管他每天收工后都会把脏衣服藏得远远的，还会洗个凉水澡，可他们还是嫌他臭。所以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坐着。但就这，还是落了个粪爬牛的外号。但他却一点都不在乎。
0: 粪爬牛咋了？总比那些寄生虫强吧？
1: 聊到这里，黎先生的表情突然庄重起来。
0: 对，任何劳动都是神圣的，你身上的确有一股与其他同龄人明显不同的气质。正如子川先生所言，一个富甲一方的少年竟然能置身边人的白眼于不顾，一连好几个月坚持担毛粪，单凭这一点就能证明你绝非等闲之辈。正因为如此， 四川先生才钦点你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据我所知，你小子可是此次会议的唯一一名团员代表啊。
1: 梁玉文欣慰地笑了笑，但随即又严肃起来。
0: 历练自己肯定是好事儿，但你到沙城中学可不仅仅是为了历练，而是应该像龙之宽同志当年那样做学生领袖，然后利用这个平台来推动我们的事业，这样下去咋办？
1: 袁国良
0: 说让我暂时就这样，是龙先盘着，是虎先握着，没有他的指示绝对不能抛头露面，所以我就一直谨记先生的指示，吃最差的饭，穿最差的衣，行事方面也一直唯唯诺诺，尽量给人一种卑若蝼蚁的印象。但我的性格您还不了解吗？吃饭穿衣倒无所谓，关键是从小这娃娃头当惯了，可如今却不得不处处装新媳妇儿，那真能把人给憋疯呢。但你说咋办？疯了也得憋呀。
1: 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黎先生一直微笑着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认可和爱惜。待他的话音刚一落地，先生便哈哈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子川先生是在刻意考验你的耐心和沉稳度呢。不过你放心，考验结果是优秀的，而且马上就不用憋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1: 第二天早饭一过，会议就以瓷器展销订货会的形式正式开始了。会场被安排在后院的一个大通间，房间正中还特意布置了一个由十几张条桌拼成的展台，上百件来自耀州窑的瓷器依次陈展。大家落座后，龙志宽便在陕北区委组织部部长黎明同志、宣传部部长邵子玉同志和秘密联络部部长白云飞同志的陪同下进了会场，几人依次在展台北边的靠背椅上落了座。黎明先生首先向与会同志简单介绍了龙志宽。
0: 这位同志就是子川先生的特使，因为事关机密，在此不便做详细介绍。当然，部分同志之前就认识他，但组织要求你们不要乱传，也不要相互打听，这是铁的纪律。特使同志此番过来，主要就是全权代表省委和子川先生主持会议，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最新指示。
1: 随后白云飞通报了陕北各县党团组织在此次清党中遭受的破坏情况。从通报情况看，损失绝对是惨重的。但子川先生当年从随州师范撒出去的36盏马灯就折损了28盏，5盏尚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只有梁玉文等3盏前来参加了会议。在一派哀痛的气氛中，龙志宽同志开讲了。
0: 我也是陕北人，民国15年入党，这几年一直按照组织的安排在外奔波。从刚才的通报看，陕北各县的党团组织所遭受的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枪杆子，这是血的教训呀，同志们。这血淋淋的事实已经证明，干革命光靠搞学潮和工农运动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得抓枪杆子。如果没有枪杆子，一旦别人翻脸了，我们就得滚蛋，就得血流成河。好在刚刚闭幕的巴西会议上已经通过了抓武装建设的决议，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就要转移到抓枪杆子上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农运和学运就不搞了，还得搞，而且要大搞特搞，尽快形成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为了分散反动当局的注意力，为抓武装斗争做掩护。另一方面，从客观情况来看，我们的武装只能是与劳苦大众高度融合的武装，要通过农运和学运培植武装斗争的土壤。

0: 发现和培养武装斗争的人才。基于这个全新的形势，子川先生特让我转告大家两层意思。第一，牺牲固然令人悲痛，但也不可避免，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重新振作起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第二，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希望同志们能做好面对新挑战、新挫折甚至新牺牲的准备，用我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全力开拓陕北革命的新局面。
1: 他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当天下午，龙志宽又组织召开了小范围会议，就筹备成立陕北特委及组织领导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安排部署，便分别与相关同志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就带着全新的使命离开了黄河边这个繁华的渡口小镇，打铁花般的分散到了茫茫陕北高原。之后不多时，陕北乃至整个陕西就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焰。渭华起义、清涧起义等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遍地开花。虽然这些斗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但正是这一次次不屈的尝试，有如一团一簇的火把，让置身于茫茫暗夜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前行的路。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4: 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

0: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哎，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些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在 PVD，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龙，欢迎莅临。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将由我们的20位教授解读20个关键词，同时也会邀约前期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今天是第三课，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市委党校的陈方流教授。陈教授好。
4: 你好。
3: 欢迎陈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哈。您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
4: 我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伟大变革，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
3: 来，我们每次呢一开场呢都是带着大家一起来读读报告啊，我们来读读报告的原文。
4: 好的。
3: 这个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出现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说这是一个重大论断啊，陈教授。其实五史呢第一次提出呢是在今年7月份我们举办的这个全国省部级干部的专题学习班上提出的，四史后面又加了一个中华民族发展史。这次的新的增加呢会让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啊，一提中华民族我们就说5000年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我们这十年为什么在这5000年的历史上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您怎么理解？
4: 我们这次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的是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十年的伟大变革。讲到新十年伟大变革的意义的时候，讲新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那这个里程碑意义呢，现在很多观众和听众在学习的都很关心你刚才提的问题，为什么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里程碑意义呢是一个比喻，它强调的是十年伟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它是里程碑意义。
3: 这个里程碑意义，如果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定义它或者来分解它的话，您会怎么分解？
4: 如果说我们进一步展开，为什么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5000年中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从3个维度来展开。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从制度的维度，应该讲十年伟大变革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怎么理解呢？大家看啊，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有5000年，这5000年文明在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及时实现这一转变，所以我们现在落后了。但我们落后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制度，这个封建制度。我们现在网友们、听众们、观众们，大家分析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失败，有人讲哦，中国跟日本的军事实力的对比，
3: 对，
4: 有人说的差不多，有人说各有优长。人家
3: 能造军舰了，我们连自行车都造不出来。
4: 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中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败，我们在制度上跟他们比较起来，我们制度是落后了。他们更主要的学习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封建制度，所以这个制度落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十年来我们重视制度建设，所以19届四中全会啊概括了我们有13个方面的制度优势。这就是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制度上的保证。
3: 所以您看这100多年来，其实我们也在苦苦的追寻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当时叫旧中国，接下来我们怎么让中国站起来。
4: 是的，
3: 现在其实我们也在看到，就是制度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土地上产生了它的优势。
4: 是的，制度优势 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刚才秦老师你这样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制度竞争是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
3: 嗯，
4: 那我想第二个维度是什么维度呢？第二个维度呢，主要是十年的伟大变革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3: 嗯，
4: 应该说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在物质上给我们奠定的基础是非常坚实的，
3: 或者说我们叫眼见为实。
4: 眼见为实呢，比如说我们讲经济总量吧，
3: 嗯，
4: 我们十年前是54万亿，我们现在是达到了114万亿。
3: 来看这个表格，嗯，
4: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GDP 的增速是非常快的，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雄厚的物质基础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在这里啊还特别跟大家提的呢，就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3: 嗯，
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家都知道咱们以前为了解决这个温饱问题，历代的无数的人人志士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十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县来讲，有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3: 嗯，
4: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3: 嗯，
4: 我们将近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那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个维度。
3: 嗯，物质基础特别的重要，这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变革。
4: 是的，这也是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的变化，实际上关系到千家万户。
3: 嗯，我在文化系统工作了快30年了，我是觉得这2年也有变化，陈老师，就是我们确实在文化自信上越来越有底气了。前两天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对话的时候，在征集市民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就今天的90后和00后们比任何一代人都对我们自己的制度、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文化更有自信了。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4: 哎，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维度。
3: 嗯，
4: 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十年的伟大变革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0: 大家看这十年啊，当然我们前面是基础，我们有制度上的优势，我们有坚实的物质基础，那么这样在我们精神上有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强调了执行，而且我们奠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是
1: 给您一个佐证哈，陈老师，在我们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呢，听到了一位去英国留学，然后回来工作的一位90后的年轻人，来听听他发表的议论好吗？
0: 好的。
2: 大家好，我叫高硕，然后我是一位90后，我是从10年到16年的时候是在英国留学，现在回国以后呢，我在我们上海名研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然后也是我们徐汇区名研菜市场妇联的妇联主席。名研集团呢，其实是一家非常接地气的公司，因为它是集合农副产品的开发、种植、经营场所管理的这么一家公司。目前呢，是管理着我们位于徐汇区和闵行区的20多家标准化菜市场。我在我们公司呢，主要就是负责菜市场的升级提升工作，也负责我们妇联的工作和公司对外的一些工作。然后在回国的这6年期间，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家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变化，不只是指我们的经济上啊，指我们的环境上等等，更多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国人越来越自信了。因为像2016年，我刚刚去英国求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很多留学生还是非常追求，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品牌啊，英国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但是我发现现在我们更多的留学生，非常乐于把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去输出到国外。像我的亲妹妹，她现在也在英国上学，在他们学校生日的庆祝派对上，她就跟我讲，她特别想穿我们中国的汉服，想让这些外国的同学也看一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她讲解的那个过程，她跟我说，她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因为就把相当于通过她这样留学生一个小小的身份，把我们文化去传播出去了。就我作为国人，特别是听了20大习总书记的报告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的自信的。我觉得我们国人是非常有底气，把我们文化可以去宣扬、去传承、去创新出去的。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多其他城市，我们的基层人民可能还没有这样一个条件去感受到我们国家的文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为自己的生活呀、为自己的生计啊、为自己的小家庭去发愁。但我觉得，你们国家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好的，这对我们整体国民的文化自信的提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谢谢高硕分享给我们的这个小故事啊，陈老师，你看他既看到了变化，但他同时也看到了问题啊。当然，可能我们的朋友们会问，哎，你看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留学，那我们还是看到我们通过向西方学习，通过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教育环境的各种教育资源的汲取，然后回到国内来呢，再进行我们国家的建设。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回来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了，但留学生也有变化。出去的留学生，可能除了以前的学习，一开始的羡慕，到现在敢于穿汉服讲自己的故事，哎，回来了之后，
0: 这
1: 他
0: 就
1: 看
0: 是
1: 到，
0: 自信的一种体现了。
1: 对，看到了我们的自信，但他同时又看到还有很多，因为他在菜场工作，
0: 对。
1: 我相信每一个我们在菜场里工作的那些普通的一个菜市场的经营者，他们还忙于生计，可能还上升不到文化，这可能就是一个现实啊，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0: 刚才这位市民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我们讲的自信呢，主要是针对他性，没有他性，我们何提自信呢？中国文化本来是独立起源，融合而成。我们本没有他性的问题，我们是很自信的。但近代以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中华文明5000年呢？我们在5000年文明史中，我们长期是自信的。但是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所以我们变得他性了，变得自卑了。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过以后，他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建立在5000年文明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他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1: 那我想问一句，陈老师，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吗？或者您在业余啊，除了在党校上这些课程之外，自己会读相关的书籍吗？
0: 是的，刚才秦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在市委党校，我主要是学习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我们在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工作单位在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那么我还有一。

0: 个学习的主要的对象就是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咱们是五千年文明滋养了我们的精神血脉。
1: 嗯，
0: 所以文化自信如果说它的第一个根源，说它的根基，那就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1: 嗯，
0: 当然我为什么后来讲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呢？
1: 嗯，
0: 但是仅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不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所以我们还要讲马克思主义指导，特别是后来到中国之后，我们又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
1: 嗯，
0: 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的重要的文化来源。
1: 所以陈老师您看啊，我们的中华文明其实历史一直就是开放的、汲取的、融合的，我们对于外来文化一直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一个态度，所以才不断的在开放和融合当中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这么理解吗？
0: 秦老师讲这个问题呢讲得非常好，我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传到今天，
1: 嗯，
0: 我认为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中华文明重传承，固可留其源，
1: 嗯，
0: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你刚才讲的中华文明能包容固可成其大，
1: 嗯，
0: 这是一对文化矛盾，因为重传承所以我们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因为能包容所以我们的文化能变得博大精深，吸收外来又不忘本来。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又讲面向未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我们文化开放的心态，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吧。
1: 嗯，所以说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我们整个的民族其实又开始在不断地用自己的传统优秀文化，再加上我们的外来文化，再加上我们这些年通过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走出来的，我们自己扎扎实实走出来的这些道路，又在形成今天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符合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文化底色。
0: 是的，我们现在讲文化自信呢，当然也不能抽象的来谈，因为这几年我们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才有自信，如果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何来
1: 自信呢？
0: 所以这是我们自信的物质基础，包括刚才我们这位市民他到国外去的一些感受，哎，我们现在回国以后看到我们国家发展壮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1: 嗯，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在跟陈老师一直的这样的交流和解析的过程当中哈，包括我们这次说到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会儿在下半场哈，我们另外一位教授呢将对此呢再做一些深入的解读和这个分享。在这次报告当中呢用了很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天人合一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等等等，这可能是我们真的能充分感受到，也是未来要不断解读的。不过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哈，陈老师，就是我们有历史感，一说中华传统文化，一说中华民族发展史，它是有历史纵向感的，所以我们在报告当中也会提出叫历史性成就、历史性伟大变革。历史性怎么做理解？
0: 好，我举两个例子吧。
1: 啊，
0: 咱们市民朋友大家最关心的是民生，
1: 对，
0: 咱们就从民生上来讲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过十年，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8.2岁。
1: 哦，
0: 咱们上海上次党代会报告，
1: 嗯，
0: 我们上海是84.11岁，也就是说我们上海的人均预期的寿命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大概高了6岁左右。
1: 嗯
0: 嗯，那么再比如说我们上海人非常感受非常深的，比如说城市的二级旧里的改造，
1: 嗯，
0: 那这一点我们上海人感受非常深。这次报告中也特别提到，棚户区的改造，我们有4200万户改造成功。就是如果说农村的话，农村主要是危房改造，有2400万户的这个危房改造，
1: 嗯，
0: 改造成功，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确实感受到的变化。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住房，我们的衣服，我们的日用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衣食住行，
0: 衣食住行啊，
1: 嗯，开门七件事，
0: 对，
1: 这就是能够看到历史的一个变革啊。
0: 对，
1: 嗯，还有吗？
0: 还有我讲第二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印象非常深的，这几年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你看我们经常讲叫打虎啊、拍蝇啊、猎狐啊，
1: 嗯，
0: 我们说打虎要勇敢，所以我们说打虎不进区。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网上都在传说这个有没有铁帽子王，总书记讲没有铁帽子王，
1: 嗯，
0: 打虎他是无禁区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0: 省管的干部，就是中央直管的这些干部，省部级干部，大家看，我们中管的干部呢就有500多名受到了立案审查。那么我们看这个作风腐败问题，在他们讲这个苍蝇啊虽然小，但是老百姓感受最深切，
1: 对，
0: 所以身边的作风问题我们这几年查处的力度也非常大。十九大以来，特别到今年4月份，关于民生方面我们查处的就有49.6万个。那么还有一些贪官逃到了国外，抓回来啊，因为这也否则他不要他有条退路，这也不行呢。所以我们又开展了天网行动，猎狐，到海外去猎狐。我们100名红通人员现在有61个人现在归案了，那么还有，那你说还有30几个人没归案，没有归案我们还在加大力度啊。所以我们20大报告说我们后面还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猎狐的力度我们也要加大呀。
1: 所以陈老师，我又想起了昨天王功龙教授在我们这里解读的时候提到了大党独有的清醒和坚定，就一方面你要看到自己的成绩，
0: 对，
1: 看到自己发生了伟大变革，但另一方面要对我们党的自身的自我革命和自我革新要不断的加大力度，所以让我们党保持干净，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哈。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又读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段，陈老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变革，这是在报告当中进行了罗列。可同时啊，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是提到了问题和挑战，用了8个分号，我数了一下，列举了8方面的问题。今天时间关系啊，可能很难让您一条一条的去做解读。在这8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当中，如果挑3个，你认为在你的研究当中是最重要的，今天最想解读的是哪3个？
0: 好，从我个人看来，大家老百姓感受可能也比较多的，我想讲3个。比如说我接着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反腐败是不是取得重大的成就呢？是的，我们现在报告这样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我们现在腐败的土壤有的还存在，所以我们还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不敢腐不能腐不降腐一体推进。现在从不敢腐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很多干部确实是不敢腐了，因为这个巡视啊，现在查处的很多案例他都受到了警醒。那么不能腐的笼子呢，制度呢也越扎越牢了，大家看我们加强了制度建设，但是非常重要的还要解决一个不降腐的问题。所以我想如果20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降腐的问题我们要着力的去解决。实际上虽然说我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能够管住我们的常常内心的坚定和强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这是您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0: 是的，
1: 第二个。
0: 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要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增大了，包括我们上海，
1: 对，
0: 现在上海
1: 深度老龄化，
0: 现在上海是全中国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城市。现在我们上海的老龄化达到了36.3%。36.3%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马路上去看啊，
1: 是，
0: 这
1: 10个人里边3个半都是老年人了。
0: 对啊，
1: 到公园里你会发现1多半都是老年人了。
0: 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那怎么来看待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老龄化，
1: 我们叫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
0: 是的，
1: 这一题我们也会专门的在这个为民造福这个章节里详细讲哈。还能不能讲一个？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国际传播能力。
1: 哦，
0: 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呢？也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国际社会是不是认同呢？未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到国际上说了没人听，说了也有的时候呢也别人也理解不了，就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力度让国际社会理解我们。所以这次20大报告也特别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1: 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我倒没想到陈老师在8个命题里。
0: 是的，所以这跟你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1: 那您觉得怎么做啊？是您的一些思考。
0: 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实际上是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是提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用传统文化来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啊，
1: 又回到您的老本行，
0: 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我最喜欢讲这个

0: 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到国外去讲我们中国的政策理念、制度、体制，我们可以换成咱们中国老百姓经常讲的语言，用中华文化的形式来进行表达，可能更加容易让他们去接受，
1: 举
0: 不
1: 个
0: 要
1: 例子。
0: 生硬的用这个姓氏姓氏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讲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啊，咱们经常是做树立这种形象。哎，那么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它是讲吃的故事呀。现在我们从海外调研下来，现在国外最关心我们中国是什么呢？中餐、中医、中华武术。实际上，很多国外的人到中国来，他非常想了解，哎，你中国什么东西最好吃呢？哪个地方最好吃呢？舌尖上的中国就讲啊，我们哪个地方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吃。但是他在欣赏我们舌尖上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渗透到这里面，他们就会受到感染。这就是我们传播中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
1: 从细处着眼，从共同处，从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些视角出发，我们先不要找不同，
0: 是，
1: 先找相同。
0: 是，
1: 民以食为天，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他看到吃的东西都能够产生一种共通的理解啊。但
0: 是，是。
1: 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中华美食文化的话，你又会发现它背后包含着是地理文化、人文，
0: 是的。
1: 甚至我们中国人对天人合一，对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是，
1: 这次写入
0: 你
1: 了
0: 看
1: 党大会
0: 他
1: 报告。
0: 是讲这个饮食，但是呢，他这个饮食里面是包含着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智慧，还有很多宝贵的经验都在这里面。但是你不要生硬的去向别人去灌输，你通过这样的形式，他们能够更加容易接受。
1: 所以，陈老师哈，讲伟大变革，我们既要看到变革变化。坚定自己的自信，更要面对未来的挑战和问题，这是您今天想传递给我们的。
0: 是的，
1: 简单概括一下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
0: 是非经过不知难呐，诚如容易却艰辛。应该讲，这10年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报告中说的是伟大变革，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说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去前进，在新的赶考路上，做出我们更加优异的成绩。
1: 在新的赶考路上做出我们的优异成绩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赶考当做是自己的一个核心命题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哪怕我们在看到十年伟大成就、十年伟大变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赶考心态。特别谢谢陈方刘教授在第三课"伟大变革"的关键词当中跟我们做的交流和分享。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党课呢，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邀请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来进行对话。今天是第四课，我们邀请到的教授是来自于上海市委党校的李宗建副教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秦老师好。我今天这讲的关键词呢是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嗯，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有理论色彩的关键词啊。李老师，我们还是先来读报告啊，带着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先来读报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注意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李老师，我提到的注意啊那后半句，其实是我们这次报告当中我认为的一个题眼，需要重点请您来解读的。前三句话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这次一定要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加了一个定语啊。
2: 嗯，
1: 您先简单的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定义好吗？
2: 好的，我理解啊，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一条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啊不断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
1: 嗯
2: 啊，比如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啊，我们党就根据中国实际啊，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中国

0: 特点的啊，结合我们中国国情的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 对，
0: 进而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嗯，
0: 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啊，同中国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1: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跌跌撞撞的，也是一个不断追寻的，也是不断的我们发现，只有跟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行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啊，也曾经出现过脱离中国实际
1: 啊，
0: 生搬硬套，
1: 嗯，
0: 照搬外国经验的这种教条主义，
1: 嗯，
0: 给我们的事业啊一度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这也是需要我们永远要引以为戒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毛泽东主席啊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诗，
1: 嗯，
0: 叫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嗯，
0: 那么在毛主席的眼里，中国的大地啊就是中国的山山水水，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啊，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
1: 嗯，
0: 那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啊，它有一个错误的倾向，刚开始存在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啊，教条化的这样一个倾向，当时叫言必称苏俄，照搬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啊经典的词句，奉苏俄的这种革命模式啊为圭臬，
1: 嗯
0: 啊，所以到1931年1月，这个被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叫米夫啊，扶上中共领导人地位的王明啊，他曾经自称啊，自封自己是100%的啊布尔什维克。

0: 视为主，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我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啊相结合。但是当时他的正确观点没有人听啊，在党内被边缘化，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那么经历了遵义会议和长征之后啊，到1938年在延安啊召开了著名的这个六届六中全会。那毛泽东同志啊就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啊，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
1: 第一次提出的，嗯，
0: 就是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1: 再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节点，1938年，第六中共的
0: 六届六中全会，
1: 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
0: 对啊，是在延安召开的啊。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常委啊，专门去了这个延安。毛泽东同志啊，当时把这次会啊称之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其中他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并开始在党内受到这个广泛的认同。到1941年，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啊，当时非常感慨地说，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20年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他说回想，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啊，我党幼年时期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啊要丰富的多啊，深刻的多了。
1: 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报告当中的一句话啊，我们再来读一下。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要画个重点。
0: 对，
1: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个实事求是。你看每次去党校的时候，李老师哈，一进党校的大门都会看到实事求是，这是不断的告诫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你无论拿什么主意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所以你看它有中国化和时代化。可有时候我又理解啊，时代化其实应该包含在中国化里啊，为什么又要把时代化拿出来？这也是今天特别想请您做解读的。不过这会儿我要引入到我们前期征集到的提问者，他是我们这个复旦大学共产主义展示馆的讲解员李亚楠呢，他有一个疑问想和李老师一起来进行讨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2021级博士生，也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然后从2018年9月我加入我们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至今呢，已经在展示馆讲解

0: 一并纽扣。所以我在给小朋友做讲解的时候呢，也就从我们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呢讲起，以此呢为启发，带动我们的小朋友呢一开始那就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了解，让他们知道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当时呢西方的现代化才逐渐开始，当时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的现代化呢才开始。而后呢，随着西欧、北美呢逐渐发展起来，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此呢，人们就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那么，我想这个是不对的。那么，1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又提出了不一样的命题。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困惑就在于，马克思呢在《共产党宣言》包括《资本论》呀，很多著作中呢都讲到，要实现这个公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呢，是要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这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如何来保障我们的社会公平，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把马克思的这个公有制的理论和我们中国的实际去结合，从而去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论困惑。
1: 您看啊，李老师啊，小李同学的这个疑问呢，其实也是我的疑问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跟今天的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您能回复一下吗？
2: 对，亚楠同学啊，他这个困惑实际上也是很多青年朋友的困惑，实际上就是怎么样结合当下我们中国的现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原著中的一些论断的问题。你比如，很多青年啊，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之后呢，有的就会疑惑一个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啊，社会主义啊，不仅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还要消灭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列宁甚至说啊，他说只要还存在着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但是呢，他们做这些论断的前提啊，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高度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啊，高度发达的这个状态下进入社会主义的那样一种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当时也曾经照搬过这样的观点，和这个苏联的这个经验，那么就脱离了我们中国是从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啊，就是两种进入社会主义的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我们知道啊一度遭遇了严重的挫折。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啊，小平同志叫实事求是的啊，刚才您一直点这个四个字啊，实事求是的就分析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做出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1: 有一
2: 判
1: 句
2: 断。
1: 很经典的话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 对，
1: 对吧？
2: 对，做出这个判断之后呢，就依据这样一个国情，提出要在公有制为主题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后来又在1992年啊，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又创造性的又提出，计划经济啊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它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叫社会主义啊也有市场。所以在1992年召开的党政14大上啊，我们就正式确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我们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么，正是有了这种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实际上就极大的推动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现在大家特别熟悉的非公有制经济啊，很多这个民营经济啊，实际上就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理论认识的突破蓬勃发展起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吧？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
1: 多么重要啊！
2: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贡献。所以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当时党的15大又进一步明确，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那么到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他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论断。那么这是对

0: 初级阶段理论的又一个创新发展。所以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啊，十八大以来我们又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基础性作用啊改为其决定性作用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又往前进了一大步。
1: 嗯，
0: 那么这次我们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时候啊，他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对，
0: 重申两个毫不动摇。
1: 对
0: 啊，给民营企业啊又吃下了定心丸。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啊，在此基础上呢，就是刚才亚南同学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要扎实稳妥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以这就是我们啊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社会主义啊，这个我们党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发展。正是有了这种啊与时俱进的这种理论创新，所以才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1: 所以我们的发展其实是要有理论指导的。
0: 对，
1: 我们也不断地去丰富，通过实践再来丰富我们的理论，
0: 对，
1: 再来验证我们的理论，
0: 对，
1: 再形成新的理论，然后指导接下来的发展。如果你总是一成不变，你总是刻舟求剑，
0: 嗯，
1: 这个问题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也能这么理解吗，李老师？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我们党一直是一个问题导向。
0: 对，
1: 就究竟我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理论背后真正的指导我们的那个道是什么，而不能刻板在它那个文字性的表述上。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学报告啊，我们还得从那个字眼到字眼。
0: 嗯，
1: 你看这次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这个时代化，它最重要的是两个结合。
0: 对，
1: 您解读的关键词就是两个结合。
0: 对，
1: 一个是跟中国实践相结合。
0: 对，
1: 另外一个有点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文化相结合也是这次的一个新提法。
0: 对，
1: 在这次报告里哈，我们认为是一个新提法。当然虽然不是第一次提出啊。
0: 对，
1: 两个结合，李老师的研究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0: 从一个结合啊到两个结合啊，特别是总书记啊提出第二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嗯，
0: 我认为这是对党的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创新。
1: 嗯，
0: 哎，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道路制度和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一直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嗯，
0: 但在理论上呢，过去一直没有明确的概括过。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这实际上意义非常重大。
1: 嗯，
0: 它就体现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啊和我们中国人民啊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这种文化自觉。
1: 嗯，但是啊，我有一个疑问要追问一下李老师哈。马克思主义它诞生在西欧，
0: 对，
1: 快200年了。
0: 对，
1: 您看啊，那个土壤跟我们这个土壤，那个文化跟我们这个文化迥然不同啊。
0: 对，
1: 其实你看在今天的这个欧洲社会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理论。
0: 对，
1: 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却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0: 对，
1: 为什么？
0: 马克思主义啊，它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啊，和人类自身解放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呢，刚才您提到的这样一种现象，它不得不提醒我们，就马克思主义啊，它能否在异国他乡生存发展，实现民族化、本土化，那么它的绝不可忽略啊，这个本民族的实际和文化精神的维度。
1: 嗯，
0: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很多国家和民族来讲，作为外来思想文化，它传入到这个民族之后，要先图生存，再图发展。
1: 嗯，
0: 那么它生存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契入到本民族
1: 这个文化土壤里去。
0: 对，
1: 嗯，
0: 能不能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相融通。
1: 嗯，
0: 那么它发展的关键呢，是能不能解决这个民族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前途和命运的这种大问题。
1: 嗯，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嗯，
1: 李老师啊，就是这个土壤，这个土地，它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延续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0: 对，
1: 它这么长期的一个历史，那么它必须跟这个人，这个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向往，甚至他们的日常伦理，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生活和行为方式的那些文化特质。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它一定要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个视角呢？
0: 是的，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之后，为什么能够在当时那么多的社会思潮中，唯独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所选择，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时间，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啊，展现出蓬勃生机。那么这种选择呢，不是偶然的，很重要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价值观主张啊，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广大人民刚才您提到叫日用而不绝的那样一种价值观念是有高度的契合性啊。正如这个艾思奇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民族和他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1: 哦，艾思奇先生讲过这句话。
0: 对，
1: 本来就有，
0: 本来就有。
1: 本来哪些有呢？
0: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在未来的这个社会的设想中啊，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啊，这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美好的憧憬。实际上，这与我们中华民族啊，自古以来向往的理想社会是相契合的。
1: 天下大同。
0: 哎，对，比如天下为公啊，
1: 嗯，
0: 比如儒家圣贤主张这种大同世界，
1: 嗯，
0: 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您看我们这个古代很多农民起义，你看他举出的这个旗帜啊，就是等贵贱均贫富
1: 啊，
0: 哎，提出比如耕者有其田的这种方针。后来我们党在历史上，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我们搞土改，实际上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1: 嗯，
0: 啊，
1: 土壤里有。
0: 对，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中国人啊还不知道马克思的时候啊，马克思就曾经关注过我们中国农民革命的前途命运问题啊。比如在他在《时评》一文中啊，曾经对中国农民起义中啊所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这个革命口号啊有过敏锐的观察。他就预言，他说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将会建立叫中华共和国。所以你看他当时连名字就给我们这个想好了。
1: 嗯，
0: 我想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做出准确预判的思想家。
1: 这是1850年啊，您刚才说。
0: 对，
1: 在马克思的论断当中就已经对中国未来发展做出了预言。
0: 对，
1: 能这么讲吗？叫预言。
0: 预言。
1: 嗯，继续。嗯，
0: 毛泽东啊当时也认为，他说这个历代啊农民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叫根本不相同，我们知道性质是不相同的，
1: 是，
0: 但是它其中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极端贫苦农民的广大阶层啊，他非常渴望自由平等，非常渴望摆脱贫困啊，丰衣足食，所以后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啊，这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的。那么十八大以来呢，习近平总书记啊带领我们完成脱贫攻坚是吧，全面小康啊，这件大事啊，报告里面讲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所以它就是有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这和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1: 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会说哈，我们杜绝两极分化，我们一定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啊。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一个共有天下，我们一起哈，这样的一些概念在其中啊。但是我们一直说学马列要精，
0: 对，
1: 同时要管用。其实在报告当中也提出了六个坚持。
0: 对，
1: 这六个坚持是不是就是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学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基本原则呢？
0: 对的，这一次报告啊，它的一个亮点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啊做出了阐述，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六个必须坚持。那么这六个必须坚持它也展现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叫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啊，也是对他立场观点方法的一个表达。
1: 嗯，
0: 那么我们讲我们要学习实践啊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要把握住这些基本点，运用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 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啊，提高我们发现问题、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哼，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里呢，有不少朋友发来了评论，我稍微卷两个哈、啊。这个荷花美说，科技发达，社会进步，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一代胜过一代，让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还有一899的听众朋友说，他十几年前呢开始学中医，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做中国人真的是自豪啊。所以让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几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句话最重要了，坚持胸怀天下。
0: 对，
1: 非常感谢李宗建副教授在今天我们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的关键词两个结合当中啊，为我们进行的分析啊。我觉得您花了一半的时间，其实在分析中国化、时代化。时代化当中又非常强调了和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我们未来去更多用更多的时间，慢慢的去做解读。
0: 对，
1: 谢谢李宗建副教授跟我们进行的交流和讨论，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最近爆火的一个表情包有关啊。在这个夏天，如果你还没在微信群、朋友圈或者是啊小红书刷到过那只双手背在身后呆望窗外的附属的表情包，你就应该立刻检查一下你的网络是否出了问题。背手附属的表情包呢，出自一个悲伤的故事。某天，一只北美附属误闯民宅，结果发现自己被堵在窗边，进退两难。在极度社死的状态下，他做出了一个令全人类都想不到的动作，像一位长者一样，把两只小爪子背在身后，双脚站立，呆呆地望向窗外，仿佛正在思考诸如今晚吃啥之类的哲学问题。当这只背手附属被网友配上二创文案时，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它不再是生活在北美洲的野生小动物，而是千千万万打工人的灵魂分身。

为什么这么说呢？附属最著名的绝活就是装死啊，就是装不知道，假装没反应。当遇到天敌的时候，附属不会逃跑，毕竟跑也跑不过，而是会突然咣当一声倒地，眼睛紧闭，舌头突出，肚皮鼓胀啊，让自己就是看起来就好像是已经死了。更绝的是他还会控制心跳和呼吸，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状态。

最长可以持续的持续数小时啊，等危险过去了之后呢，他就会悠悠转醒，抖抖毛，该干嘛干嘛，仿佛刚才那个轰然躺下的不是自己。曾经呢，也有科学家对附属的装死机制展开研究和讨论，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表演，而另一方观点则认为这是一种应激反应。但是无论如何呢，凭借着这个办法呢，它也是在北美大陆混吃混喝了上万年，足见其有效性啊。附属万万没想到，自己保存在基因中的装死机制也被当代人投射到了自己身上。附属装死的方式和年轻人面对老板质问时装傻充愣，面对亲戚催婚时信号不好，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没有人说清楚这个表情包是哪一天开始爆火的。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他闯进了好友聊天框，饭圈超话、社媒首页，甚至冲上了热搜啊。原图中的这只老鼠呢，表情平淡，像是在思考人生，又好像是已经彻底的放弃思考了，就迅速被网友人格化。虽然没挣钱，起码累着了，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我做事你不必放心啊。 EKB 小脑正在思考，各种文案被他背在身上，很快就成了打工人最新的精神图腾。搜一下这个附属表情包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大家给他配的文案都是比较的好笑的啊。做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收到办不到，慢慢急不要来啊。有位网友说呢，他就是已经离职了半年，断断续续的接触过几家公司，却始终没有找到新工作啊。看着简历上几段不算长的工作经历，他总是担心别人会因此觉得自己难搞，每次都要额外的写很长的解释，试图证明不是自己的问题，他自己不是问题员工。这种反复自证让他越来越疲惫，窝囊倒数几乎是他最近状态的总结啊。有的时候呢，他也会打开同行群看一看啊，诶，结果发现最近火起来了这个附属表情包，大家一群人一起斗图，一起窝囊倒数，他久违的感到了一种轻松。没人聊业绩，没人问 offer， 大家只是默契的共享一种活着已经很累了的状态。

以前打工人会认真回复收到好的辛苦了，现在呢越来越多人想在维持表面得体的同时顺便委婉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时候呢用表情包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Kiki 说呢他的工作呢每天就是到处求人协调部门催材料约时间开会，别人不配合他的工作就推进不下去，可大家之间又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资格要求别人配合，只能到处求别人啊。所以说他就是看到一个附属的表情包，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就是个溜肩，他一下笑了，这不就是我自己吗？所以说啊，这个表情包能够爆火，还是因为它就是很好的替大家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啊。这只附属在窜进中文互联网之前呢，已经在外网火了一阵子了啊。这张图呢，也是被各种的二创引发了啊小范围的热议，最后呢，再被搬运到了中文互联网。怎么说呢？看到就觉得特别好玩啊，尤其是那种文字表达不出的精髓。

本能更是让不少打工人狠狠共情。面对工作消息 deadline 和老板，人类虽然不能原地真正的躺倒啊，但是呢，精神已经率先进入了附属模式。心理学中，人面对长期高压时也会出现类似的冻结反应啊，具体表现为既不逃跑又不反抗，而是短暂进入一种停滞状态。除了共情嘴替，这只附属还提供了一种消解啊，它用溜肩巧妙消解了责任这个沉重话题啊。溜肩不是缺陷，而是理直气壮拒绝硬撑的借口。他用没有转折制造了一种荒诞感，窝囊过也窝囊过啊，没有逆袭，只是一窝到底啊。怎么说呢，很多人被这个表情包戳中，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淡淡的窝囊感啊，就是无论领导还是客户提什么修改意见，你都统一回复好的，笑容仿佛是已经焊在了脸上啊。窝囊人设这几年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个成年人太难了，但是当个窝囊的人还不简单嘛，而且还有这么一大群人陪着你一起窝囊啊。这个附属的经典姿势，背着手溜肩，眼神放空，就感觉你看到的那瞬间，你会有一种特别像我自己，又正经又有点滑稽，好像在认真思考什么，但是仔细一看又有点心酸啊，好像充满着无奈和疲惫，又强行支棱着站好，就是很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附属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不能直接表达情绪。我不惹事儿，我还怕事儿，欺负我的人就等着吧，我过几天就忘了。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两眼一黑可以理解为低血糖贫血啊，也可以是房贷体检报告领导一句再想想。这些梗都有一种很微妙的气质，看完上半句以为接下来会说什么很硬气的话，结果下半句立刻窝囊了，就好像是你在脑子里预演了反抗，实则身体没有任何动作，困了就睡吧，要不然就醒了，真是令人意内。看起来像废话，实则也是废话，问题没有解决，情绪也没有真正发泄出来，只是就好像继续站往下过。

人们借由动物开口，借表情包表达情绪，再用幽默把一切包起来。本质上或许是因为这届年轻人在饱受工作或者是生活摧残之后变得越来越脆皮了，不想再无故增加额外的风险了，把自己伪装起来藏在表情包背后或许更加的安全。某种程度上呢，这几年年轻人的情绪表达也是越来越内敛了啊。曾经一度流行的发疯文学，情绪是外放的，要崩溃，要尖叫，要彻底疯一次。但现在呢，哎呀，这个发疯文学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的一个过去啊。大家开始进入了一种更加的就是有钝感力更轻的状态，情绪没有消失，只是被压平了，颠得更冷静了啊。猪猪说，大学毕业之后呢，自己一个人从北京来到广东。他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离家远一点，他是一个北方女孩，不顾家人反对南下工作。但是很快发现，人换了城市，很多东西并不会被一起甩掉。他自称是高速冲浪选手啊，他也是第一时间几乎是刷到了附属的表情。很多人的生活里没有梗很无趣啊，但是他说呢，自己的生活不能没有梗啊，幽默和搞笑是他活下去的原动力。朋友大多留在北方，和男朋友也分手了，很多情绪只能消化在互联网里。工作之外呢，他几乎在各个平台流窜，追最新的热梗。朋友约他出门，他半开玩笑的说啊，等他再积累一点梗啊，我是一个很有梗的女子。聊天时他会常常停下，先搜一个最贴合语境的表情包再发出去。某种程度上呢，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变成这样，语言不够用了就用表情包补上啊。一句好的收到在聊天框里很容易被误读成冷漠或敷衍，表情包呢也因此成为了一种替代语气的工具，用来缓冲关系中的不确定，也能够代替我们把那些不方便说出口的情绪藏进去啊。就很多动物啊之前也都成为过表情包的顶流啊。

陆续成为了打工人的精神动物，像是悲伤蛙还有卡皮巴拉等等啊，他们大多不强大不锋利，甚至是有点笨拙无害啊，很多情绪一旦被投射到了动物身上就变轻了，也是变安全了。那负鼠呢，也是刚好就是踩中了这种情绪，它不会就是攻击性很强，也不像悲伤蛙那样带着明确的丧，它身上有一种废物哲学，我知道外面很难，但我先在这儿站一会儿，它承认自己弱，但还想再弱的优雅一点。文学批评家马太·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颓废并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而是与进步同时发生的一种状态，它伴随着不安与持续的紧张感。随着 AI 来势汹汹，那种无法掌控自己生活节奏的紧张感和荒诞感更加强烈了，尤其是在大厂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啊，可能就是啊，怎么讲呢，就感受会更加的强烈啊。但是现在呢，大家最起码还能够发几个表情包，弱弱的吐槽一下，那种故作从容的感觉特别好笑啊。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只老鼠望向窗外的样子啊，虽然门窗紧闭无处可逃，但是呢就很像，怎么说呢，你在公司啊偷偷的望向窗外放空偷偷摸鱼的瞬间，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有代入感啊。啊，当然了，也有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表情包啊，就是觉得这表情包太过窝囊了啊，有人就明确表示不爱这样的表情包啊，太过文雅了，根本发泄不了情绪啊。更多的比较喜欢发疯文学的朋友，更多的是喜欢那种喊打喊杀的表情啊，爆裂熊猫掀翻办公桌啊，还有就是举着剑要扎人等等啊。那怎么说呢，每个人缓解压力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更加直接啊，一天喝两杯冰美式，或者说晚上回家煮一大份爆辣的螺蛳粉，这些都是大家选择就是犒劳自己让自己放松的啊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啊，这个表情包更适合那些需要长期维持体面和冷静的人啊。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怎么说呢，一种滑稽感啊。背着手溜肩的负鼠就这样替所有假装体面的打工人扛住了那声本该喊出来的哀嚎啊。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表情包呢，很多的文案都特别的就是特别好笑特别幽默，他在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啊来代替我们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啊。本以为装傻子可以少干点活，太欺负人了，没想到他们专欺负傻子，有什么事儿明天也别说啊。还有什么，今天想通了一个道理，有些道理是想不通的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些人。真的是有被这只小老鼠幽默到啊，还有什么轻舟已撞大冰山啊，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其实呢，每一个表情包啊，在一阵子在互联网上火爆起来啊，都是因为它其实也是承载了我们的啊表达方式啊，就像我们说的，有一些情绪你不能直接的把它宣之于口的时候，通过表情包来适当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是现在年轻人所选择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而且呢也是一个带有幽默又带一点自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绝望的老实人实在是没招了啊，实则只能是用表情包来小发雷霆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挺好的啊，最起码的话还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梗的人啊，是一个比较有趣又抽象的人啊。

想想呢，在这个夏天呢，有一只背手而立的负鼠，替所有假装从容的成年人藏起了心底无处言说的感受。他站在窗边望向远方，好像在说，生活嘛，背手站着就过去了啊。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带孩子出去旅游啊。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就是视频内容引发了无数家长的共鸣。视频里的妈妈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去成都旅行，在她的规划里，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之旅。什么看天府之国的烟火，逛宽窄巷子的古韵，看可爱的大熊猫，亲身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风情。可整场旅途完全偏离了他的预期，孩子全程状态低迷，不管走到哪个景点都是一脸抗拒，全程耷拉着脑袋。最让他破防的是，结束之后他满心期待地问孩子，这次出来玩你最喜欢哪里呀？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酒店，我最喜欢待在酒店。在路上的每一分钟啊，孩子反复念叨的都是，我想回酒店躺着，我想回酒店看电视，我想回酒店吃东西，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对逛景区完全没有兴致啊，回酒店瞬间满血复活。这位妈妈无奈发文感慨，建议别轻易带小孩旅行，他们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见世面。这则视频呢，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数家长在评论区晒出自己的带娃旅行血泪史。有人说，带孩子远赴西藏看布达拉宫，去新疆看赛里木湖，看万里山河，人间仙境，结果孩子全程无感，还不如小区楼下一个普通的充气城堡让他开心。有人调侃，走遍大江南北，孩子的快乐始终统一，不管

不管是去深圳、汕头、海口、厦门，从头到尾只执着于一件事儿，在沙滩上挖沙子。还有家长吐槽，带孩子逛遍故宫、兵马俑、长城，耐心讲解千年历史，孩子左耳进右耳出，心心念念的只有酒店的零食、空调和大床。我们总以为山河辽阔，人间值得，远方藏着最好的成长与见识。于是我们不辞辛劳，带着孩子翻山越岭，奔赴千里，想把世间所有美好都送到孩子眼前。可是在孩子的世界里，远方的风景远没有眼前的舒适自在重要吗？一场费心费力的亲子旅行，家长最后是累到崩溃，又花钱又遭罪，孩子也是全程疲惫，毫无收获。这场成年人精心策划的以见世面为目的的旅行，终究只是一场盛大的自我感动罢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家长圈默认一个固定公式，就是旅行等于见世面，等于长格局，等于提升孩子竞争力。仿佛孩子去过的城市越多，看过的风景越壮阔，眼界就越开阔，未来呢就越优秀。在这种焦虑的裹挟下，无数家长陷入了盲目带

哎，那你这一趟研学有什么收获吗？然后孩子什么都说不出来，反而一顿抱怨，说每天起早赶路，不停打卡，太累了，太无聊了，我下次再也不去了。那一刻，这位妈妈才幡然醒悟，所谓的研学见世面，不过是商家收割家长焦虑的噱头，更是家长自我感动的骗局。啊，作家腰线呢，也曾经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女儿辗转多个城市，打卡无数知名景点，什么看成都大熊猫，逛广州小蛮腰，游贵州小七孔，走北京老胡同。假期结束，他满怀期待地问女儿说，这趟旅行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啊？可是他女儿却说，我最喜欢的是一只小松鼠。腰线愣了很久，才勉强回忆起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偏僻简陋的村落，没有精致的民宿，只有50元一晚的农家小院，设施简陋，晚上不敢开灯，飞蛾会不停地撞击门窗，毫无游玩体验可言。就是整个旅途唯一特别的是村民在厕所里养了一只小松鼠，啊，偶尔会拿瓜子投喂。然后就是这只不起眼无人在意的小松鼠，竟然成了女儿整趟旅途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快乐。想到这里，腰线不由感叹道，在小朋友眼里，纽约的中央公园和社区小公园没有区别，趴在欧洲的马路牙子上数蚂蚁和家门口的蚂蚁一样有趣。孩子们的快乐其实很简单，一捧沙子，一只小虫，一片草地，一阵晚风，就足以治愈所有时光。作为父母，我们总是执着于名山大川啊，古迹名胜，想着所谓的格局、眼界、成长与收获，却忘了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功利化的旅行，更不需要刻意的奔赴与打卡。那些带着功利目的只为见世面的亲子旅行，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那听到这儿，可能有家长会困惑，那难道真的不需要带孩子旅行，不让孩子见世面吗？那其实也不是，旅行本身从来不是错误，错误的是我们急于求成、功利性十足的旅行方式。真正优质的亲子旅行从来不在于走得多远、打卡多少景点，而是在于孩子是否能够沉浸、是否能够有所感悟。所以想要让旅途真正滋养孩子的成长，不妨跳出打卡式旅行的误区，守住这三个核心原则。第一是让旅途慢下来。现在啊，大多数的亲子旅行都是什么，都是那种特种兵式旅游，早早起床，然后一天奔赴4-5个景点拍照打卡赶路离场，行程安排的那是满满当当，节奏紧张又仓促，家长疲惫不堪，孩子身心俱疲，全程只为完成旅行任务，毫无体验可言。真正适合孩子的旅行从来都是松弛缓慢沉浸式的啊，沉浸式的。你像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带我小朋友出去玩，其实他不在乎我今天去了哪些景点，真的，就是我去年，让我想一下，是前年，我不是也带他去成都嘛，然后我就是回来问他，我说这一趟旅行有什么感受，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个哪里哪里的那个料理真好吃，那个寿司真好吃。我真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我以为就是带他去看大熊猫啊怎么地啊旅行啊，见了很多我觉得在延安见不到的风景嘛，我想他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没想到他说妈妈你知道那个有多好吃吗，哎呀我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然后后来我就是再带他出行，就是主要是问看他想去哪里啊，然后还是要听听他的意见嘛，然后看他想去哪里，然后整个的旅行计划就是我们俩一起去制定啊，比如说出行的方式，然后目的地，住在哪里，每天我们的计划，就是我希望他能参与进来，否则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于他来说很崩溃，然后我也很。

崩溃啊、哦，然后我也很崩溃，所以我有一次就是带我小朋友出行，就是怎么说呢，是那种慢旅行，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吃个酒店的早餐，然后我俩就是说看今天嗯去哪里，然后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计划好了今天要去两个地方，如果说时间来不及那也没关系嘛，那我们就随时调整啊，调整这个计划，然后反而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一趟旅行整个人不管是他也是我就是很松弛，然后很舒服，好像达到了那种散心的那种目的了，就不是像以前回来我真的累死了。我之前带他出去旅行回到延安之后，我第一时间我就是我好想上班真的我好想工作，我觉得上班相比带娃出行来讲真的是体验感太好了。所以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根本不需要带孩子去很多地方啊、哦，你与其说你比如说你这一趟出行带他可能要去两到三个城市，那你真的不如就去一个地方找一座安静的小城就住下来，然后慢慢的逛，反正我觉得大家的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啊、哦。其次就是让孩子自己主宰整个旅程，很多时候其实你看亲子之间的旅行为什么矛盾这么多也没有快乐，那是因为全程都是家长单方面掌控啊，对吧，去哪儿怎么玩吃什么停留多久全部由家长决定，孩子只是被动跟随，那他没有选择权，那他自然会感到抗拒，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会放手，把旅途的主动权还给孩子啊，还给孩子。第三，根据孩子的兴趣，针对性的选择出行的地点，对吧？可能成年人也许喜欢壮阔山河、历史古迹、网红打卡地，追求视觉震撼与精神滋养，但是孩子的快乐永远聚焦在简单、有趣、新鲜的小事上。啊，新鲜的小事上。然后网上有一位妈妈就分享说她小孩很爱捞鱼，所以她就准备好渔网、鱼盒、自制捕鱼工具，带着孩子穿梭在城市周边的池塘小河边，然后孩子捞到小鱼就用来投喂家里的乌龟，然后妈妈顺势就给她讲解食物链、自然生态，让孩子在玩耍中感知自然的知识。他说孩子每次都开心的不得了啊，甚至出门前自己准备好捞鱼网还有自制的捕鱼器。对，就像我小孩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不是问过他，我说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出行，我说那暑假或者是在之前的五一我都问我说有没有想去的地方，还是妈妈给你挑选几个适合亲子出行的地方去选。然后他说就咱俩去啊，我说对啊，他说妈妈那还不如这样子吧，放假的时候不如我约约我的好朋友，我们去户外野餐啊，然后又省钱，然后我还能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玩。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说原来我的小朋友从来不在乎目的地是哪里，他在乎的是跟谁，就是他会说妈妈那你能不能约约谁谁谁的妈妈，就是我们一起去玩。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说那不然就别出去了呀，我说又费钱人又多，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在延安我说又省钱你也能玩得开心，他说可以啊，他就然后所以他就每次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或者小长假什么的，他就让我约他的好朋友，然后因为我有几个就是他好朋友妈妈的电话，然后提前就会约我说有没有事啊，没事我们就一起吃饭玩。我跟你说就像昨天还是周六来着，然后他们就三个好朋友然后约着要一起吃饭嘛，然后我们带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就在南门里上面的那个广场，你可敢想，就在那个广场里边喂鸽子，然后玩，然后躲猫猫，然后就玩一些小朋友之间的游戏。我跟你说玩的可开心了，他就路上回来跟我说他妈妈我今天好高兴啊，那一刻我都觉得说天哪，我之前带他出去旅行他都没有跟我说妈妈我太感谢你带我出来了，每天都跟我说我累死了什么时候回酒店，我好想

回家。哎呀，我真的是，后来我就觉得说算了，也没必要了。其实旅行真的还是要以孩子为主啊，就是要看他想去哪里，根据他的兴趣爱好，然后选择出行地点。你或者人家就是我愿意玩沙子，那你就像新区有一些户外的地方，你约几个好朋友，他玩玩沙子，我跟你讲，开心的要命，而且还是他开心，大人还不累，对吧？所以带孩子出去旅行只有他高兴了，哎，他觉得有趣了，不管在哪儿，旅行才能成为真正滋养孩子成长的沃土，是吧？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专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旅行是很好的培养局外人思维的场地，在旅途中拓展我们生活广度的起点，所以让我们放下熟悉的一切，去探索和认知未来的世界。旅行的方式有千千万，但是让孩子热爱的、感知美好的，远比打卡万千风景更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放弃功利性的旅行，少一点套路打卡，多一点松弛陪伴，少一点自我感动，多一点尊重接纳。就像你知道后来这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问我嘛，说下个月就暑假了嘛，说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就是看我要带小朋友去哪。我说我现在已经放弃要做一个自我感动的家长了，就是以前啊，真的我会有一种感受，或者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放假一定要带孩子出去一趟见见世面。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我所理解的见世面跟人家想要的见世面真的一样吗？那答案肯定是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这种自我感动式的出行了，就是我也很累，然后又费钱，他又玩不好又不开心，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每一次新奇的体验对于孩子来说才是一次真正心灵的旅行。还是那句话，孩子他最主要的目的地不是去哪儿，还是跟谁在一起玩，然后有没有小伙伴，能不能开心快乐，或者这一次旅行是不是我想要去的，还是你决定的。

OK， 17:54，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伴旅沿着沿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驻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六月果飘香，农家化丰年。彭清华带队来陕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暖心户考全程行动，我市多部门合力保障高考顺利举行。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进入六月，我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优质车厘子、早熟葡萄、生态樱桃抢先上市，鼓起了果农钱袋子。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感受丰收的喜悦。
8: 初夏时节，走进宝塔区柳林镇新庄村车厘子种植基地，连片大棚绿意葱茏，鲜红透亮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吸引各地游客结伴入园，尽享采摘乐趣。游客李伟：
9: 这个品种也好，很大个，推荐大家过来这边吃咱们这个车厘子。
8: 新庄村车厘子基地负责人石勇告诉记者，目前这里的车厘子种植规模达到100多亩，其中标准化设施大棚种植20多亩，露天精品种植80亩，引进了美国一号、桑提纳等优质品种，果形大、甜度高、耐储运，市场口碑良好，目前已被北京、珠海、香港等多地客商提前预定。
10: 通过8年的精细化的管理，现在已经达到盛产期。今年的产值也非常不错，品质也非常好。预计今年的产量就是2万多斤。我就准备是从明年开始，把我这个大棚的设施进行一个智能化改造，它的产值和它的品质都能提高，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卖个好价钱。
8: 同样享受着夏日丰收喜悦的还有黄陵县群众。在乔山街道上宅庄村的葡萄种植基地，从山东寿光引进的15亩早熟葡萄迎春三号果实累累，依托优良品质和精细化管护，这里的葡萄实现了当年栽植当年挂果。基地负责人李亮告诉记者，他们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是用发酵大豆有机肥，减少农药使用，葡萄直供各地高端商超，今年预计总产值可达100万元。
11: 采用了一边倒的这个技术呢，它的产量也高。第一年的以后，这个亩产的话，就是头茬和二茬的总和呢，能达到以后7000斤左右。
8: 这段时间，延川县乾坤湾镇龙耳泽村的樱桃也成熟上市，皮薄汁多，口感清脆，备受市场青睐。龙耳泽村党支部书记吕世斌：
12: 我们龙耳泽总共樱桃有50多亩，都是牛粉、羊粉，不打农药，所以说这个樱桃口感好，清脆汁浓，皮薄。后期呢，我们还有葡萄、苹果，欢迎大家来品尝采摘。
8: 从设施大棚到露天果园，从优质车厘子到早熟葡萄，我市各地正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优质高效林果产业。一颗颗甜蜜果实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

0: 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庆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做出陕西贡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侃，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兵，副省长戴冰冰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高考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更承载着青年学子的理想与希望。连日来，我市交警、电力、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调联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高考。详细内容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带来的报道。
2: 2026年高考，我市共有考生20530名，在宝塔区共设8个考点。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顺畅的出行环境，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提前在考点周边增派警力，设置接送考生车辆临时停靠区，开辟高考绿色通道，并积极协调增加停车资源，缓解考点周边的交通拥堵及停车困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3: 高考期间，交警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辖区共有3处考点，分别为延安中学、延安实验中学以及延安实验小学。为了确保高考顺利，大队共出动警力约120人次，轻装车2辆，摩托车12台，警车8台，设置了各类执勤点约42处。我们全警动员，全员上路，确保高考期间辖区内主要道路的通行正常，以及广大考生的顺利参考。同时，路面执勤警力在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时，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呼吁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在高考期间，希望大家能够主动减少驾车出行，将宝贵的道路资源留给广大考生。
2: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对考点周边的酒店、餐饮单位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客房价格明码标价、餐饮场所卫生条件以及食品原材料采购渠道等，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保障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价格稳定。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桥沟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刘辉：
4: 我们严厉查处哄抬价格、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餐饮单位食材采购、加工制作

0: 环境卫生等环节严格把关，督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1: 与此同时，我市电力部门也积极行动，连日来对涉及高考保电的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加强巡检频次，开展隐患排查和设备测温，对考点学校、考生住宿点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施进行系统检查，重要变电站恢复24小时有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国网延安供电公司东关供电所副所长艾于翔：
2: 及时消除供电隐患，考试期间保电人员将全面驻守相关变电站和重点线路，不间断开展设备巡视，并安排专人驻守考场现场保电，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1: 在各部门协同发力的同时，我市各地的暖心护考也同步启动。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文具店进行专项抽查，严防无标识、无合格证和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延长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严凯：
3: 全覆盖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违规经营等行为，同时我们也督促商户诚信规范经营，稳定市场物价，严把质量关口。
1: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黄陵县紧盯强降水、雷电、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及时更新发布气象预警信息。黄陵县气象局工程师韩娇娇：
4: 将开启高考专项气象保障服务，紧盯高温、雷阵雨等天气，通过新媒体预警短信及时推送考点天气预报与出行贴士。
1: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甘泉县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划定经营管控区，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源。甘泉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牛宝燕：
5: 加密重点路段居民区、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严查各类违规扰民、噪音行为，从严落实高考期间降噪管控措施，以细致精准的城市管理服务，全力为全县高考学子平安、安静、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近日，黄陵县在湖滨公园人工湖开展生态捕捞作业，科学调控鱼类种群密度，守护良好水域生态。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8: 捕捞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收拉渔网，鱼群翻腾，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近年来，随着黄陵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湖中鱼类繁殖速度加快，布局密度偏高。为此，当地适时开展规范捕捞，合理控制成鱼数量，精准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黄陵县雪飞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康永亮：
9: 这里的鱼有鲫鱼、鲤鱼，每年大概产了30万斤鱼，这次大概打了有7000左右斤。
8: 生态捕捞只是管护的一环，近年来黄陵县坚持以水定产、生态管护的生态理念，实行鱼苗投放与适度捕捞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与治理，持续维护河湖生态健康，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渔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互促共赢。黄陵县水产工作站高级农艺师王伟：
10: 近几年我咱积极鼓励湖泊、水库发展捕头、滤食性鱼类、草食性鱼类等生态增养殖模式，达到以鱼控草、以鱼以造、以鱼净水的目的，既为社会提供了绿色安全的水产品，又保护了水域资源。今后我咱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努力打造本地水产生态品牌，提升渔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1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安塞民间绘画饱含浓郁的黄土风情，是当地特色非遗文化名片。近日，安塞区2026年首期民间绘画培训班正式开班，60多名学员完成系统授课后，将投入到实操创作。

0: 作阶段，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1: 创作现场氛围浓厚，学员们凝声运笔，勾勒线条，调配色彩，相互探讨技法，交流心得，在一笔一画间打磨技艺。暗赛民间绘画艺人杜焕焕，
2: 有一些曾经学的不全面的地方，这次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学习了以后，加深了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这个印象，所以在创作方面呢，我觉得就潜移默化的提升了自己的技能。
1: 守传统，融新意，学员们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积极将现代生活元素融入创作，让老技艺焕发新活力。暗赛民间绘画艺人王福利，
3: 老作者画的就是够传统，现在我们画的就是接近咱们现代的生活，传承也要现在的优势也要加进去。
1: 此次培训还吸引了外地非遗传承人前来交流学习。上海市金山区金山节址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蔡慧英不远千里来到安塞，沉浸式研习民间绘画，对比南北艺术风格，探索融合创作思路。
4: 我出来就是杜桥面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结合我们上海的，然后金山的农民画的。我们金山农民画的眼睛是眯眯眼的，但是这种大眼睛的我们用也是用的，但是用的比较少。
1: 课余时间，蔡慧英走访当地文化馆，细细品鉴安塞民间绘画作品，连连称赞其鲜明的色彩、丰富的传统元素与独特的艺术内涵。
4: 我觉得安塞的农民画很漂亮，它的色彩也很漂亮，而且都是传统的比较多，然后里面的寓意也比较多，每个老师都有它的特色。
1: 本次培训既壮大了本土传承队伍，也促成了南北非遗深度交流，各地艺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民间绘画技艺在传承与交融中不断发展，让非遗文脉绵延不息。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延安市延塞供热官网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对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供热管道施工期间进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通告说，延大路与杜家沟部分路段进行供热管网铺设期间，对施工路段分不同时间与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16日，共计67天。其中由城区前往延安北高速路口方向车辆建议经各新老城区连接线、新区核桃树塔连接线、北过境路绕行。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置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消费、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展区。同时，博览会邀请中亚五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十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府、企业代表团参会参展。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移动平台勤务员 APP 上线惠农专区，集成农机补贴申领、农事办理、价格行情等涉农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网上农事服务站。除了惠农专区，勤务员 APP 还上线了就业创业专区、假期出游专区、绿色政务专区、补贴申领专区等，方便群众线上办理相关业务。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万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其中通知明确，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

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2026年6月5日后因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提取资金金额可合并计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其中在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方面明确提出，游戏设施分龄设计，0至6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池等。6至15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同时针对0至3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即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通知》，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这也标志着备受瞩目的爱达魔都号周末海上游航线进入发船倒计时，届时民众可无需签证免请假，周末登轮及度假。据报道，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近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是继巴西5月11日对华实行免签政策后，南美又一个对中国游客敞开大门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

0: 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

0: 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

0: 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55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

0: 风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
3: 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

0: 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级地震， 震源深度40公里， 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 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 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 同比下降 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7: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地图其中。 成功者先进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

0: 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

0: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 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 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

0: 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就要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6: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

0: 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2: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4: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前锋，铁骑奋斗，
23: 中国无限战，
22: 永远值得期待。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7: 好 City 啊！
2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涨到了$12,500，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0: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 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0: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1: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

0: 势，美国的同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2: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 40%， 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3: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2028年再提至 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3: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的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尤其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3: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

0: 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3: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0: 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1: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0: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1: 对于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级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级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1: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0: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1: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0: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0: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

0: 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十五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一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的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办法，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不是
2: 放宽了。我这说一下，它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以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

0: 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

好的，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最近这两天呢，全国啊都在高考，那么今年高考这个语文一结束啊，各地高考的作文题又冲上了热搜。其中呢，全国二卷的作文题啊，引发了好多朋友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我的深思。2020年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试题全国二卷啊，它是考的是什么？是这样说的，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来写作。日月不失其体，古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古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时被遮蔽，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呢是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题目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应该有朋友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吧，出自于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穷通，出自这篇文章。意思呢是说，日月有晦明，江河有曲折，世间呢从无一帆风顺的坦途。那做人做事只要守得住根本，便能在困顿坎坷的人生路里挣扎出一条生路。那这个立意啊，就让我想到了路遥《平凡的世界》里边的一些人，他们有的守着土地，把汗水熬成盐碱地里的希望；有的守着理想，把书本当作对抗平庸的武器；有的虽然说身不由己，却能够在夹缝里边求生。他们都没有在命运的重压之下被压弯脊梁，硬是从生活的裂缝里劈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路遥曾说，

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埋没。可再大的风浪也不应浇灭认真活着的勇气，再黑的前路也不应掩盖追逐理想的光芒。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啊，前行的路太苦啊，困难太多，请一起看一看平凡的世界里边这三个人的人生。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孙玉厚，苦难里的挣扎呀。都说人到中年，人生半坡，老农民孙玉厚的半坡呀，爬得格外艰难。上有瘫痪在床的老母需要奉养，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必须抚育，每天劳作不休，仍然填不饱家人的肚子，也盖不起新的窑洞。这日子呀，就像筛子一般，四面漏风。最让孙玉厚煎熬的是长子啊，孙少安的婚事儿。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过于贫寒，孙玉厚呢，只能让当时只有13岁的少安辍学回家呢务农。父子联手，勉强啊能够供养次子少平和次女兰香啊，只能供养他们俩读书，却再没有能力凑出一份像样的彩礼了。眼看村里和少安同龄的年轻人都结婚生子，少安的婚事呢却没有着落。愧疚的老父亲啊，忍不住呢蹲在地里头抱头痛哭。可日子还要继续呀，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哭过之后呢，孙玉厚又来央求平日里边最看不上的弟弟一家呢帮着说亲，再四处去借债准备婚礼。哪怕要背上更沉重的负担，可他呢仍然愿意拼尽全力去挣扎。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可从来都无路可退呀。谁都在负重前行，谁都在拼命向前奔跑。有人为了果腹三餐，即便生病也不敢休息。有人为了一家老小，不得不与亲人分隔千里。有人在 ICU 外嚎啕大哭，在枯竭的荷包和亲人的生命之间痛彻心扉。然而擦干眼泪之后，他们呢，又要紧咬牙关继续奔波。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带伤痕的人，也没有一直顺心的路。所有人都在风雪中苦苦的煎熬，笨笨的挣扎。可只要你守住心底的那口气，守住了肩上的那份责任，守住了不认输的心，那么眼前的苦啊，就只是暂时的乌云。乌云再厚，也毁不掉日月的本体，它总会重新亮起来。前路再窄，也堵不住活人的脚步，咬咬牙总能挺过去。无论多煎熬，都不放弃一丝活下去的希望，你就能够熬过最深的绝望，见到黎明的曙光。

再来聊到少安逆境中的奋斗。对于孙少安来说，31岁是最难熬的一年。在这之前啊，他好不容易凭借着精准的眼光白手起家，从赤贫奋斗成了村子里边的冒尖户。可窘迫的家境让少安没有一点抗风险的能力。怎么说啊，一场意外的技术事故导致苦心经营的砖厂呢破产了，所有千辛万苦制出来的砖块都成了废品，少安呢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每天一睁眼就是要面对银行贷款利滚利的压力。比贷款更迫在眉睫的是在砖厂打工的几十个村民日日来讨要工资，年过而立却一败涂地啊。如此毁灭性的灾难几乎压垮了少安，他只想躲在庄稼地里，用拼命干活的疲惫掩盖掉痛苦和绝望。可他却不能逃避，因为在这个家里自己是全部的指望。父亲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脊梁，既没有见识帮少安指条明路，也没有财力帮少安东山再起。妻子虽然说善良能干，能和他相濡以沫，却不能独挡一面。弟弟呢，在外漂泊打工，妹妹在学校里求学，大儿子还年幼，小女儿即将出生。每个人都要依靠他，孙少安却无人可以依靠。出于对家人的责任，沉寂了半年之后，孙少安终于又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痛定思痛，破釜沉舟，要把事业做好。他抛下面子四处奔走，终于求来了重启炉灶的贷款。他费尽心思处处打听，用诚意感动了原来那位靠谱的师傅，使他回来帮忙。他沉下心来亲自学习核心技术，还狠下心来精细管理，将砖厂越做越大，还有余力捐资了这个助学啊，回报了社会。这个经历磨难的年轻人终于迎来了逆袭般的人生。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啊，像孙少安一样，发现没有，出身贫寒，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资源，好像一出生啊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可人生啊并不是短途冲刺，而是长达数十年的马拉松。顺风顺水啊，这就是脚天之性了，坎坷不断才是真实的生活。每一个逆境都是人生必经的驿站，打倒它就是通往成熟的基石。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起点，但可以决定命运的终点。只要你一直坚持，再烂的开局也有机会打出王炸的人生。

再来说孙少平，不忘初心的追求。扩大专场之前，孙少平特地的进城来找少安啊，特地进城来找少平，希望他呢能够回家帮自己。他见到少平的时候呢，少平正独自一人待在未完工的小楼里，后背啊是被重物压得青青紫紫的伤痕，身下呢是破烂不堪的稻草地铺，四周的门窗无遮无拦，满地呢都是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可这个如同废墟的地方却是少平想尽办法谋得的净土，因为只有在这儿，他才可以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安安静静地看几页书，而不必为了迎合包头工的喜好委屈地把高中毕业的自己假装成文盲。现状如此艰苦，少平却拒绝了少安的邀请。他诚恳地对哥哥说，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煎熬，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什么才对，比如说心中的理想，比如说诗和远方。所以他甘愿放弃回家的路，因为那条路虽然好走，却会让他再一次

沦为父亲和兄长的附庸。尼采说，只要你知道为什么生活，你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所有喧嚣落寞不过是表象，内心的向往才是生命最真实的慰藉。以后的岁月里呢，孙少平无数次的清醒地做出过选择，他勇敢地顶住了周围的压力，和出身高干家庭的女友倾心相恋，因为两人虽然说家境悬殊，但是却灵魂契合。他拒绝了准妹夫提供的留在省城的工作，大城市的日子虽然繁华，可他却从中找不到存在的价值。他熬过了与爱人天人永隔的伤痛，也挺过了因矿难而毁容的自卑，重新回到了大亚湾煤矿，继续辛苦却滚烫的人生。虽然直到最后，少平呢也没有实现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可至少在活过的每一天，他都从未偏离过初心，始终在纷繁的命运中进退自如。这样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也有太多太多的诱惑。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通往理想的道路啊，总是坎坷曲折的。人生就是一路行走，一路选择，一边得到，一边失去。心底的向往是指路，人生的明灯。只要行走的方向正确，早晚能接近目标的终点。看完今年全国二卷高考作文呢，我想啊，出题者最想向我们传达的就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姿态，对待苦难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而平凡的世界里边，孙玉厚父子三人的三种人生，对应的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苦难时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把苦难当成生活，没能力去改变，就慢慢的磨，苦苦的熬。第二种是把苦难当成障碍，不信命不服输，关关难过关关过。第三种则是把苦难当成修行，即便深陷泥沼，仍有仰望星空的追求。三种选择其实无关是非对错，区别的只是心中的向往和背上的责任。无所牵挂的时候，为了理想执着，非常值得敬仰。负重而行的时候，为了亲人死磕，同样值得尊敬。一个人只有在用力生活，就已经是这平凡的世界里最真实的英雄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咬牙坚持住，能够活出自己璀璨的人生。

好的，北京时间20:25，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下广告，来听到歌曲《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

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了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

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

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安排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是再多也。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0集。第二天一大早，梁玉文就上路了。不用说，这又是一次肝肠寸断的离别。梁理事和梁玉书哭得泪人一般，梁先生的鼻根也是一阵阵发酸，只是强忍着没哭罢了。袁继耀也于一大早就赶来了，正一个劲儿地宽慰亲家母和儿媳妇呢。梁玉文向大家挥了挥手，便下了简盼洼，直直地走了。直到爬上对面山顶之后，才回转身子，久久凝视着这片他生活了3年多，并且早已经融入了他生命的土地。秋雾正浓，对面山湾里的学校和不远处的家都被淹没在一片浓浓的雾气中，但从清脆的哨子声判断，此时的孩子们正在集合准备出操呢。果然，孩子们那嘹亮的充满朝气的歌声很快就刺破漫天浓雾飘了过来。雁栖微微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仁义骁勇远名扬。伴着清脆的歌声，一幕幕往事渐次涌上心头。第一次来到雁栖岭，认识袁国良，改造雁栖书院，与谭启文彻夜长谈，介绍几位优秀的学生入团等，一切都恍如昨日般新鲜。总的来说，他感觉自己的这几年是充实的、有意义的。他必将像这岭上秋日里到处盛开的野山菊一般，永远绽放在他那未必漫长也未必壮美的人生里，并且必将让他于充满凶险的前路上时刻嗅到那屡屡不绝、回味绵长的清香。梁玉文于9月14日中午准时抵达了木图峪。木图峪位于加州县中部的黄河滩，自古就是秦晋之间的重要渡口之一。明清时期，东来西去的货物在此大量交易集散，使得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迅速扩张成为一个繁华的镇子。各色商号店铺比肩而立，客栈酒肆绵延不绝，而且每年9月15到月底都要举办盛大的物资交流大会，俗称九月会。届时，来自陕北、内蒙古以及河对岸的山西、河北平津一带的大量客商都要云集于此，或进或出，各取所需。一时间，车鸣马啸，舟楫赛河，好不热闹。按照白云飞的通知，所有参会人员都要下榻位于街道中段的四海生客栈。所以一下船，梁玉文便直接拐进街道，以夫师成瓷器行老板的名义报道去了。就是在这四海生，梁玉文竟然意外地与袁国良碰面了。 此时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小组了，按纪律他们本来是不能单独见面的，但因为参会的沙城党组织负责人黎明先生也是他在随州师范上学时的老师，还是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就没那么多忌讳了。三个人直接在黎先生的房间里来了一场集体会晤。
3: 你这小子，半年来书没个书，信儿没个信儿，快说说你的情况。
2: 一进房间，梁宇文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还没等袁国良说话，黎先生就抢先开口了。
3: 情况不咋地，抱着金碗讨了半年饭。抱着金饭碗讨饭？
2: 梁宇文不解地问。
3: 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成天给人掏茅厕，礼拜天还得去建筑工地上抱砖扛木料，不就是抱着金碗讨饭吗？
2: 黎先生一本正经地说。
3: 你咋知道我家是财主呢？
2: 趁着梁玉文惊愕的瞬间，袁国良抢着问道。黎先生嘿嘿一笑。
3: 子川先生去省城之前告诉我的。你带的钱足够用的，咋还干那活呢？
2: 梁玉文赶忙追问。袁国良笑了笑。
3: 花你们的钱也不是个事儿嘛。
2: 接着就把自己到沙城中学以来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原来早在去沙城的路上，他就下定了主意，绝不能花梁老师兄妹的钱，尤其是他嫂子的那10块银元，那可是定情的喜钱呀，花了咋办？本来即便没有那些钱，他也根本不用为花销发愁，他家的袁记燕回头就在沙城，还能缺住他的那点学杂生活费。但他又不想在他达面前输了那口气，因为他已经在他达面前把海口夸出去了，
3: 哪怕揽功讨吃都要把这书念完。
2: 所以一到沙城，他虽然打问着找到了他家的酒房，但也只是为了把来时骑的那匹马安顿在那里，让他表叔马继才找路过雁栖岭的驼队捎回去而已。所以从找到子川先生办完报到插班事宜的第二天起，他就一连几天利用晚自习之前的活动时间到街上转了几圈，看有没有适合自己干的活计。但那活儿还真不好找，建筑工地倒是可以，可只靠周末一天的收入是根本无法满足他最起码的开销的。正在他为此而感到沮丧的时候，机会来了。那天他老早就起来在操场跑步，无意间碰见几位农民

0: 模样的人正担着毛粪担子从他面前经过，他便灵机一动，过去跟他们攀谈了一会儿，并且第二天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还别说，对他来说，这还真是最合适的活计了，因为这活儿在天亮之前就得干完，一点儿也不影响上学。关键是城里的机关单位和大户多，几乎天天有活干，收入也不错，足可以满足他的基本花销了。
1: 你就真不怕丢脸面？
0: 梁玉文满脸痛惜地问。袁国良嘿嘿一笑，
1: 咋能不怕呢？起初也怕，所以我们学校的茅厕我是不挖的，但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所有的劳动都是神圣的，掏毛粪也不例外，慢慢呀也就不怕了。
0: 据袁国良讲，与他一起掏茅厕的几位工友还真把他当作穷苦人家的子弟了，并且很快就被他坚持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把沙城中学的活全部让给了他，以方便他一边干活一边上学。从此以后，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了，等到打起床铃的时候，他已经往城外送了好几回毛粪了。当然，他的这份差事很快就被同学们知道了，他们对此自然很是鄙夷。尽管他每天收工后都会把脏衣服藏得远远的，还会洗个凉水澡，可他们还是嫌他臭，所以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坐着，但就这还是落了个粪爬牛的外号，但他却一点都不在乎。
1: 粪爬牛咋了？总比那些寄生虫强吧？
0: 聊到这里，黎先生的表情突然庄重起来。
1: 对，任何劳动都是神圣的，你身上的确有一股与其他同龄人明显不同的气质。正如子川先生所言，一个富甲一方的少年竟然能置身边人的白眼于不顾，一连好几个月坚持担毛粪，单凭这一点就能证明你绝非等闲之辈。正因为如此，子川先生才钦点你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据我所知，你小子可是此次会议的唯一一名团员代表啊。
0: 梁玉文欣慰地笑了笑，但随即又严肃起来。
1: 历练自己肯定是好事儿，但你到沙城中学可不仅仅是为了历练，而是应该像龙之宽同志当年那样做学生领袖，然后利用这个平台来推动我们的事业，这样下去咋办？
0: 袁国良笑了笑。
1: 这个担心我也曾有过，但就在我入学之后没多久，子川先生就找我谈过一次话，说让我暂时就这样，是龙先盘着，是虎先握着，没有他的指示绝对不能抛头露面，所以我就一直谨记先生的指示，吃最差的饭，穿最差的衣，行事方面也一直唯唯诺诺，尽量给人一种卑若蝼蚁的印象。但我的性格您还不了解吗？吃饭穿衣倒无所谓，关键是从小这娃娃头当惯了，可如今却不得不处处装新媳妇儿，那真能把人给憋疯呢。但你说咋办？疯了也得憋呀。
0: 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黎先生一直微笑着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认可和爱惜。待他的话音刚一落地，先生便哈哈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子川先生是在刻意考验你的耐心和沉稳度呢。不过你放心，考验结果是优秀的，而且马上就不用憋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0: 第二天早饭一过，会议就以瓷器展销订货会的形式正式开始了。会场被安排在后院的一个大通间，房间正中还特意布置了一个由10几张条桌拼成的展台，上摆件来自耀州窑的瓷器。

0: 大家落座后，白云飞同志的陪同下进了会场，几人依次在展台北边的靠背椅上落了座。黎明先生首先向与会同志简单介绍了龙志宽。
1: 这位同志就是子川先生的特使，因为事关机密，在此不便做详细介绍。当然，部分同志之前就认识他，但组织要求你们不要乱传，也不要相互打听，这是铁的纪律。特使同志此番过来，主要就是全权代表省委和子川先生主持会议，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最新指示。
0: 随后，白云飞通报了陕北各县党团组织在此次清党中遭受的破坏情况。从通报情况看，损失绝对是惨重的。但子川先生当年从随州师范撒出去的36盏马灯就折损了28盏，5盏尚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只有梁玉文等3盏前来参加了会议。在一派哀痛的气氛中，龙志宽同志开讲了。
1: 我也是陕北人，民国15年入党，这几年一直按照组织的安排在外奔波。从刚才的通报看，陕北各县的党团组织所遭受的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枪杆子，这是血的教训呀。同志们，这血淋淋的事实已经证明，干革命光靠搞学潮和工农运动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得抓枪杆子。如果没有枪杆子，一旦别人翻脸了，我们就得滚蛋，就得血流成河。好在刚刚闭幕的巴西会议上已经通过了抓武装建设的决议，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就要转移到抓枪杆子上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农运和学运就不搞了，还得搞，而且要大搞特搞，尽快形成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为了分散反动当局的注意力，为抓武装斗争做掩护。另一方面，从客观情况来看，我们的武装只能是与劳苦大众高度融合的武装，要通过农运和学运培植武装斗争的土壤，发现和培养武装斗争的人才。基于这个全新的形势，子川先生特让我转告大家两层意思。第一，牺牲固然令人悲痛，但也不可避免，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重新振作起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第二，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希望同志们能做好面对新挑战、新挫折甚至新牺牲的准备，用我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全力开拓陕北革命的新局面。
0: 他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当天下午，龙志宽又组织召开了小范围会议，就筹备成立陕北特委及组织领导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安排部署，便分别与相关同志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就带着全新的使命离开了黄河边这个繁华的渡口小镇，打铁花般的分散到了茫茫陕北高原。之后不多时，陕北乃至整个陕西就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焰。渭华起义、清涧起义等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遍地开花。虽然这些斗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但正是这一次次不屈的尝试，有如一团一簇的火把，让置身于茫茫暗夜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前行的路。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5: 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

0: 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

0: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哎，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些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无耻里的007，东北初代 PV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MC 小龙，欢迎莅临 DX。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
4: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5: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6: 叶剑英率部英勇作战，进占淡水后，奉国民政府命令，所部改为党军第一支队，任支队司令，旋即奉命返回惠州城及博罗等处作战。10月13日，东征军攻打惠州城，经过一天激战，拿下了这个号称东江天险的城池，使这次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攻克惠州后，革命军乘胜向海陆丰、兴梅、潮汕进发。叶剑英奉命率部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持治安。11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在两次东征中，叶剑英文武双全，能攻能守，被称为儒将。12月，蒋介石电令调其任嫡系部队教导师团长，不久升第二师副师长，受到重用。1926年夏天，南方的革命气势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猛烈发展而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达到全国的统一。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分西、中、东路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开始时，中路军的总指挥是第一军代军长王百龄，叶剑英任第一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北伐军9月攻占汉口后，不久占领了南昌，但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议停止攻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王百龄不听加伦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我方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对我不利，

力主不打。他向王百龄谈了自己的看法。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王百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百龄自己也只身逃脱。后来武昌前线的北伐军主力到达江西前线，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急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入赣，再打南昌，攻打粤渝无效，又因蒋介石指挥错误，南昌得而复失，最后由第四军南下协力发起总攻，方于1月8日最后攻占南昌城。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奉蒋介石命令，率部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第一师连夜出发，自白山绕出昆仑山侧背，赶到山脚下已经拂晓。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陈调元部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

山脚下已经拂晓，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陈调员部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去，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王俊不听，说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王俊得意地喊起来，敌人退了，我们追吧。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还追个屁，等你下去，人家已经跑出几十里路了，什么也找不到。就是这样，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经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后来蒋介石进到南昌，听到了王百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和薛岳等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百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听说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的失利，感到叶剑英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儒将人才，特意召叶剑英佩剑觐见。蒋介石见了说，你来了，好，你便当一师师长吧。叶剑英不摸底细，谨慎地回答，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当参谋长。蒋介石马上叫医生给叶剑英看病，医生检查半天拿不准什么病，说不是肺炎就是肠炎。北伐军打下南昌以后，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第二师。1927年初，蒋介石还是委任叶剑英为这个师的代师长。不久，新编二师开赴吉安。这时，叶剑英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思想已明显左倾。他所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战士多是俘虏兵，但他选调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部队经过改编，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政治指导员，这国民党的党代表多数是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叶剑英与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军官密切联系和交往，时常出席地方上的总工会等先进组织团体的会议。他还让党代表、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联系，开展联欢会、演讲会、演出、文艺节目等活动。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吉安县轻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回忆这段往事说，剑英同志那时才30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净的面孔，不大穿军装，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20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有些事需要他帮忙，找到他总是得到他的支持。在北伐军基本上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

0: 共产党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方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政变，公开反共。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1927年4月12日凌晨1点，屠夫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在上海打响。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骤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忆说，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2-3万元收入，2-3万元不少了，10个月就是20-30万，公公道道做2-3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师长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玉看到叶剑英的反蒋电文，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信，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还是将信将疑。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 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市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谢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座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后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保存至今。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妆秘密启程北上。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群情激昂，气势很盛。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将其缴械改编。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昭示叶剑英率师阴谋叛党的罪恶，随后作出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革命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四月中旬，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一路绕行夜宿，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到武汉。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但是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封建军阀势力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后，便留在武汉。后来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深知其为人和才干，当即邀他到第四军军部工作。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强大，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着武汉政府，奉系军阀进兵河南，组织对武汉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4月19日， 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

0: 会，开始第二次北伐。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这次北伐，第四军于5月1日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进击。叶剑英与副军长黄其祥、参谋长叶英白一起参与作战指挥，经过上蔡、拱桥、宋庄、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6月5日进克开封，奉军全部从河南撤出。不久第四军回师武汉，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形势逆转，宁汉合流趋定，国共合作破裂。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共产党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读书时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个在党的人。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林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找党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呢，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

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呢。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七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血腥的屠刀，疯狂进行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白色恐怖的风暴。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叶剑英则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多少火与血的洗礼的考验呢？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炽热地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也随张发奎的四军南下进驻九江。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住满了新旧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都住在这里。叶剑英在九江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宇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武等都有交往，随时将获得的军事情报透露给他们，报告党组织。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与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七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军情火急。叶剑英密下庐山，连夜赶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武、高宇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这一天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群群沙鸥在碧蓝的天空中盘旋，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华子在湖面上飘荡着，几个游客坐在其中，摆出了逍遥自在游湖赏景的姿态。叶剑英小声地将他在山上听到敌人密令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我们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能上当。叶剑英听了很高兴，也劝他们不能上山，说上了山就等于湖里的鱼落了网，并表示山上的事由他来周旋。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大家商定贺叶不上庐山，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不能照办。部队迅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大部队随后跟进。小华子会议结束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巡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他携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晚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其祥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前武、高于涵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前武等，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讨伐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复逆一体缉拿，误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辉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25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73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辉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张发奎返回九江后，立即召集黄其祥、朱辉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仪私情均不可谅解。朱辉日等主张立即派兵出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立阻不追。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明书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州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赫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原师一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赫，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

0: 对革命何益？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业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10000余兵力来对付贺业的20000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公开表示放弃尾追贺业的计划。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号才电告武汉政府，说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10日，待贺业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后来张发奎的追兵与起义军又似乎分途，改向南雄，出现一种奇妙的追而又舍的局面。其实这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献计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美，与澎湃的农民军会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当时革命武装中有一支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3个

下党员。南昌起义后的8月4号，教导团师生乘船抵达九江。此时，团长叶英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官教导团团长。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八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筑，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的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其祥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绝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其祥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5发子弹。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学员心情沉重，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革命失去信心。叶剑英又向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起义军开始总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鼓励大家继续南下。在教导团千里行军中，叶剑英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抓思想，又抓训练，把行军路变成了大课堂，为党精心培育这支武装力量。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1000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87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87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

0: 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那是八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筑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做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瑜、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瑜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做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新党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寻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26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截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和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精武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啊，说这个川岛芳子往外偷这个皇后婉容，这棺材刚要上船，当地的警方出现了，干什么呢？要开棺检验呢。川岛芳子就耍起魄来了，干嘛？啊？还折腾死人吗？我是谁你知道不？我是十四哥哥。十四哥哥，十四哥哥，明白吗？啪一瞪眼睛，川岛芳子啊，这脸上啊非常严肃，心的一阵狂跳，嘣嘣嘣嘣嘣，完了。所以啊，说话呀都有点走音儿。这当官的还真让给镇住了。哦，原来是十四哥哥，这我也是奉上级之命令。川岛芳子明白了，一伸手蹦，拿出银元来。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吗？就把这钱递过去了。这个当官的一琢磨也是，人家死人了，是吧？我们竟多疑，是吧？这既然还有钱，那还用说什么吗？十四哥哥，对不起啊！一挥手，放行了。川岛芳子把婉容成功的偷到了东北啊。
4: 此时野心勃勃的川岛芳子在成功接触皇后婉容后，又开始虎视眈眈寻找新的机会。这时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进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多田骏已经升为少将，川岛芳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很快他利用天生的妩媚和诱人的魅力勾引上了多田骏，使其成为他情场和生意场上的又一个俘虏。投到多田骏麾下的川岛芳子并不甘心寄人篱下，他也像许多男人一样的努力经营自己的仕途。他利用多田骏的庇护，积极地为自己做着打算。他单独地租了一块土地作为自己的活动基地，并要来了安国军总司令的头衔以及3000人马，并化名金碧辉。
3: 这经过多方的努力啊，尤其是多田骏的大力支持，1933年2月身穿特制军服，以安国军司令的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伪满洲国的上空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招新闻就此用了2版面刊出了一篇文章。这文章啊，这题目怎么写的呢？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站在逃匪第一线，就写了这么一篇赞扬的报道。那么就这样，以金碧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安国军一阵风子，在这个前线和日本本土上传开了，啊，这个名啊，哗就扬出去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腕儿。那么在当时呢，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芳子迷，特别是军人当中，很多人都崇拜这川岛芳子，崇拜到疯狂的地步，把川岛芳子的相片啊贴在墙上，把这小相片都随身携带。然而还有很多人是好奇，他们好奇到底一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的潇洒啊，这么的风光，竟然

0: 当上了司令官，那么威风凛凛的率领安国军四外征讨打仗。不过呀，还有更多人是讨厌甚至憎恨川岛芳子和他的安国军，因为这个川岛芳子在满洲国大有这个不可一世态度，而且还任性刁蛮。他的队伍本来就是杂牌队伍，杂牌军都是些土匪啊、地痞流氓等等闲散杂人组成的。那么这支所谓的安国军是到处烧杀抢夺呀，刁难人民。由于川岛芳子呢这个生性放大不羁，铺张浪费，这个多田郡就是他的靠山，拨给他的军费远远不够他的排场，钱来了就花了，所以他的安国军的活动经费经常要筹集啊，上外去抢去夺去，抢也就抢老百姓啊，老百姓有钱吗？哎呀，这川岛芳子啊时常为这个军费发愁。那么有一次呢，他为了弄更多的钱，就盯上了长春的一个富商钱老板。他一看这钱老板有钱，家里开了好多买卖啊，在这个川岛芳子的眼中啊，任何男人都抵挡不住自己的诱惑，只要他愿意，整个满洲国的达官贵人都得听我川岛芳子的调遣。于是这个川岛芳子就派人直接到了钱老板的府上，来的人就说了，说金司令的安国军这个需要活动经费啊，请钱老板呢资助一些。谁知道啊，这个钱老板早就对这个川岛芳子是恨之入骨啊。一开始传出这个川岛芳子的名的时候，这个钱老板还很佩服啊，佩服这个叱咤风云的女人，觉得这个女人了不起，巾帼英雄。但是后来呀，川岛芳子所做的事情跟那些豺狼虎豹没什么区别呀，用他的安国军迫害满洲国的人民，这比那日本侵略者剥削还要让人难受。因为安国军都是中国人，这不是用自己人折磨自己人吗？所以当钱老板听说这个川岛芳子打发来人来要钱，是气愤的把这个来人给骂了出去，出去，赶紧出去啊！别在我这待了，你往这儿一站，我这块地都生蛆，你回去告诉那川岛芳子我没钱，有钱也不能给他，瞪眼珠子骂出去了。可是就在钱老板的气儿还没消，也就在当天夜里，哎呀，外边家人进来了，老板呢，来个人递了个纸条，拿过看，拿过一看，钱老板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儿子被抓了起来，说怀疑他是共产党啊派来的奸细，而主管这件事儿的就是川岛芳子。这金司令一下，钱老板呢是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这跟那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有何区别？气得三煞神暴跳。由于气急攻心，钱老板心脏病发作，当天夜里是命归黄泉呢。你可能以为这下川岛芳子会停手了吧，人都死了。哎，那你就错了，这川岛芳子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啊。结果就在三天后，钱老板所有的财产是全部充公，全都给没收了。原因是发现他一家人，这一家子都和共产党有所勾结。由此钱老板死了，他的儿子被关在了警察局里，这个钱老板的夫人是带着一家老小是流落街头啊。面对日益枯竭的生活费用，川岛芳子决定重新换上金司令的招牌，以便招摇过市，骗取别人的信任。他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络了20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彪形大汉，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
1: 专门看准那些有钱的绅士，甚至是黎元明旦下手，坑诈钱财。
0: 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这个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马老板，这谁不知道？提起来啊，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马派吗？京剧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呀、啊。可是就在那个年代，他也被川岛芳子为难过。有一次，北京京剧名旦马连良因参加川岛芳子举办的宴会，哎呀，这个宴会大排宴宴啊，各路的、绿林的、黑道的、白道的、紫道的、黄道的、地痞流氓，加上无赖，一大群人，乌烟瘴气，喝的划拳踩令，俩好啊，溜溜，这家闹的。马连良坐在一个犄角那儿，他一看这时间也太晚了，晚间我还有演出呢，怕耽误了晚间的演出，所以啊，他悄悄地把那跑堂的叫过来了，说您呢能不能转告这川岛芳子先生一声，很失礼，因演出的时间呢就要到了，我只好啊先告退，是有时间的话我再来。这马连良跟跑堂的说完了，这跑堂的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川岛芳子那耳边，就说马老板要走，人家有事儿。结果川岛芳子一听怎么的要走，叭的吧一拍桌子站起来了，马连良，哎呦，这一嗓子把屋里人吓坏了，哗，大伙全瞪着眼珠子，就像青天打个霹雳似的。马连良刚起身要走，都一哆嗦，再一看川岛芳子俩眼睛嚓冒出蓝光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你要侮辱我吧。
2: 呀，大伙儿听，这谁呀、啊、这怎么了？这是
0: 马连良也纳闷啊，我怎么侮辱你呢？川岛芳子抖抖精神，你能在北京演出啊，究竟是谁的恩典你知道吧？你过来，走走就加我伺候。哇，门口那儿出俩流氓拿刀，那边提了个棒子，你就站着给我唱，唱一夜，唱个通宵啊，明白吧？哎呦，一代名角马连良站那儿，说句良心话，吓得也直哆嗦呀，急忙说道，各位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啊啊，船长方子啊，我对不起，你看好汉不跟势力斗，那吧这么办吧，我给你唱啊，唱了一段，有不少人劝架，紧了跟川岛芳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压压火吧啊，大人不把小人怪，他那也有事儿，走吧。走了，这事儿可没完呢，川岛芳子派人捎来话来了，你马连良想不想唱，后半辈子想不想唱戏，你得琢磨琢磨。马连良没办法，最后有人出主意，你给他拿俩钱吧啊，只有拿钱呢才能平事儿。马连良最后是不得不拿出2万元来呀、啊、给了这川岛芳子啊，川岛芳子接到了钱，这才乐了，嗯，这还差不多啊，嘿嘿嘿嘿，这川岛芳子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邪蛇般心肠的人，利用自己过人的交际手腕，厚颜无耻的美女政策，以及心黑手辣的作风，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是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是随着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棘手的东方恶女也只能是一场落日余晖，即将到来的是历史对他的审判。
1: 随着日本广岛长崎两股死亡之烟的冉冉升起，大日本帝国的高耀旗也被黑烟熏得失去了以往的光芒，东亚的太阳坠落了，旧的世界崩溃了， 那些曾调

0: 挑起世界大混乱的侵略者、阴谋挑唆者、煽动战争者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作为战犯受到了历史的严惩。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的太阳也临近，在北京作为重要战犯之一的川岛芳子，终于在抗日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的一天被投进了汉奸牢房，并于1946年被起诉，在河北的法院接受法庭调查。尽管他在审判中把罪行推得是一干二净，国民政府最终在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其处决。不过，有关川岛芳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却成为了一个谜。就在川岛芳子作为第一号女汉奸被捕不久后啊，川岛芳子，那么随即呢，就被转到了北京监狱。但当局却对他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啊，那个囚犯不都在一个大屋里吗？他这不的，给个小屋啊，一个人一个屋，屋里还很干净，而且也没有带这个什么手铐脚镣。据说这是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那么曾经有传闻说呀，这个南京政府早就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意识花，蒋介石呢更是有意招聘这个川岛芳子，说你到我这儿来干来啊，曾奠定北京方面把这个川岛芳子是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更有传闻说，这个川岛芳子临行前的几天的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曾秘密地到这个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过川岛芳子。来的这个人呐，神神秘秘的啊，进来了，温和地对这个川岛芳子说呀，金司令，明早啊，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那么死刑的执行呢，将在这个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到时候由我指挥，明白了吗？这个士兵啊，对准你那枪，金司令，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害怕，那是空枪，那子弹没有弹头，光响啊，他打不死人啊。不过呢，这个士兵们并不知道，但是他这个枪一响，你就倒下，明白了吗？装死，验尸由我来做。哦，川岛芳子看了看，这是何意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了吗？我呢一看我就说死了，我们早已经啊准备好了一口特制的棺材，把你就装在这棺材里边，装好了之后是运出监狱啊，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哇，川岛芳子啊一听脑袋都嗡一下，还有这事儿吗？他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川岛芳子点点头说谢谢。哎，这就传说。后来那位军官搜走了川岛芳子啊，死后这个新闻界也大肆渲染呐，并认为这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那位啊是他个替身，有人说他本已经返回日本了，这个传言很多。然而无论一枪饮恨而死还是苟且偷生，对于东方魔女来说，她的女爹生涯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而她传奇的一生也将在历史的打磨下凝固在人们的记忆中。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谍中谍。今天咱们讲的是一位女间谍。要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日本有位女间谍叫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啊，很出名啊，提起来谁都知道，那可以说是日本女间谍当中的大姐大式的人物。可是如果川岛芳子要跟我要说的这个人比起来，那还差一点，不是差一丁半点的事儿啊，差好大一块。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这个南造云子呢，要比川岛芳子更阴险、更狡诈、更诡秘。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惊天动地。由于当时呢，国民党的这个军统局和中统为了保密起见，没有把这个南造云子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世，也就使这个女间谍不太出名。咱们打开尘封档案，今天我就要跟您说说这个南造云子的所作所为。南造云子的父亲呢，叫南造次郎，当年生于日本北海道，是日本有名的一名武士，是一名大名鼎鼎的刀寇，七刀在手，有万夫不挡之勇。一次喝醉了酒，他杀了八个人，就被关进了监狱，等待着死刑。可偏偏就在这么个光景，日俄战争爆发，这个日本军队急需要亡命之徒，成立敢死队。有人就提议了，如果把这个南造次郎把他征兵入伍，成立敢死队的一员，送到战场，这不就是有用之才了吗？你把他枪毙了也好，刀杀了也好，还不如来个废物立木。那么就这样，特批特赦，这个南造次郎啊，就成为了日本军队当中的敢死队当中的一员，就参加了日俄战争。他不参加这战争还则罢了，一参加这个战争啊，是大显身手。他带领着敢死队深入俄国军营，啊，炸碉堡啊，袭击拥护啊，哎，所做的事情，个个都惊险，个个都刺激。战争结束了，俄国战败了，日本战胜了，这个南造次郎就没有回国，受日本军部之托，在中国就潜伏下来了。你呀，就别回来了，直接呀，就在中国待着吧，潜伏在上海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扩大战争，我们要发展满蒙生命线。小小的日本岛不是咱们久留之地，早晚要把东三省拿下。你先在上海潜伏啊，随后呢，以旅游的名义侦查中国的地理地势，以及哪儿有军队，哪儿是粮食盛产之区。所以这个南造次郎是最早潜入中国的日本特务。他干什么呢？以了教师的名义啊，在这么一个学校里边当一名教师。所以这个南造次郎这上海话说得好，由于他在中国东北打过仗，东北话也说得倍儿溜，北京话他要站在你跟前说，你都听不出来他是日本人。所以经过几年的侦查，他是个中国通啊。南造次郎呢也娶妻生子了，在1909年得了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南造云子。为了开展这个满蒙生命线，南造次郎呢潜伏在中国，搜集了好多情报啊，为这个日本侵华战争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1909年南造云子出生在上海啊， 这个南诏次郎论武功一等一的高。

这小子文学方面还有点修养啊，诗词歌赋啊，中国的这个唐诗啊宋词写的还不错，一手好书法。可南造次郎就想，我这女儿要干什么呢？继续踏着满蒙生命线这个路往前走。那么他就把女儿发展成了一个间谍，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各种手段啊，各种这个侦查常识，以及自己本身绝世的武功。所以啊，这个南造云子的武功是相当的厉害。17岁那年，南造次郎把女儿送回日本国，接受特殊训练，就给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不是旁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高级间谍。那么云子呢，就拜在了土肥原贤二的膝下，成为了一名学生。在24岁那年，受土肥原贤二之命，云子潜回中国，先到大连，后来到天津。他在等待着任务，他的上司是谁呀？就是他的父亲南造次郎。突然有一天呢，这个云子得到了命令，什么命令呢？让他以一种学生的身份潜入南京一个招待所。当时国民党首都在南京，南京不远处有个汤山镇，汤山镇有一个温泉招待所，这是国民党国防部设立一个招待所，就是前线战士打仗啊，这个高级长官需要休息，回来要疗养度假，就这么个地方。不但是这样，而且国民党好多政府的部门有时候就在这开会啊，到这个度假村去开会，在这个高级宾馆里开会。所以土肥原贤二就命令云子，这个云子现在改了名了，起了一个中国名，姓廖，叫廖雅泉呢，就廖雅泉吧，就真云子假廖雅泉，就告诉廖雅泉，你想千方设百计潜到这个招待所，接触这些国民党的要员，一旦战争爆发，咱们需要大量的情报。那么这个廖雅泉呢，置身来也偏巧招待所不招待员，那就服务员。廖雅泉就报了名。咱们这里要告诉大家一声，廖雅泉呢，就这个云子啊，长得非常漂亮啊，大眼睛有神呢，那个腰条那个身厅啊，那个漂亮，当时就被相中了，当时就成为了招待所的领班班长。这个招待所里共计三个班啊，就是服务员，他就直接当了班长了，而且说话非常甜，最主要的这个云子会英语啊，这个英语非常到家，能用英语直接跟英国人交谈，还会来事儿。他当了这个班长，几天的光景就把上司给哄好了，这个上司就说了，你很有前途。不过这时廖雅泉发现呢，这个招待所里来的没有低层人物，都是国民党的上将军、上将、大员们，而且蒋介石也到这来开会，召开这个军事会议，都在这个。廖雅泉在寻找目标，通过这个招待所他结识了好多国民党的一些大员。可是有的不少国民党那个将军呢，人家不吃这套啊，说你分眼儿啊，人看都不看，我是个军人。可这时间有一个人物就登场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长叫黄俊。要说起这个黄俊很出名，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担当要职，后来北洋政府垮台了，他又投靠南京政府。他写一手好字，做一手好文章，

定有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很畅销，写了好多书啊，这个琴棋书画呀，啊，样样精通，是有名的才子。最主要，这个黄俊的儿子在国防部当一名科长，这个父子这个关系，哎，这个位置都在显要位置上。虽说这个黄俊是行政院的主任秘书，但他所掌握的东西超出了他的政治能力，好多绝密的事情他都掌握。最主要，这个黄俊这个人呢，作风不太好，见着漂亮的人呢就迈不动步，所以廖雅泉就琢磨别人身上下手恐怕困难。你像那国民党这个将军杜聿明啊，郑洞国啊，还有这个好多这个上将，个个夸夸过去，连看你都不看你，这飞眼儿有点不太好使，是不是啊？哎，但是唯有这个黄俊，那一分眼儿，这黄俊就晃悠，就迷糊，这一迷糊呢，这就搭了话了。哎呦，先生，您需要什么？这有茶。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勾搭在一起。哎呀，这个黄俊直打得了这个廖雅泉之后啊，啊，这脑袋嗡嗡之大呀，嗡嗡之响，心咣咣之跳啊，是吧？哎呀，像丢了魂似的。有事儿没事儿，他就往这个汤山招待所跑，有事儿没事儿就往这儿跑，哎，和这个廖雅泉混在一起。那么廖雅泉也通过这黄俊得到了好多得不到的情报。突然有一天，这个廖雅泉就跟这个黄俊说了：“哎，黄长官，我今天能不能请你到我新买的房离此不远啊，你帮我看一看。”哦，是吗？你看中的话，我早已经把定金给他了。如果你要想通了，日后咱们两个就可以到那儿去住。哎呦，太好了！哎，你这黄俊乐的已经都疯了，乐的啊，这个骑驴啃豆包，乐颠馅儿的，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僻静的小巷。一个独院大铁门，自由门开开之后啊，这个门里边没上锁，廖雅泉前边走，后边黄俊就跟进来了，自由咣当，廖雅泉把铁门又关上。实际这时节的黄俊已经鬼迷心窍了，他已经不想别的，警惕性早已经没了，一抬头有这么二层一个小楼，楼门关着呢，廖雅泉盗窃进就把这楼门拉开了，那么黄俊也就跟进来了，一看这个一楼还不错啊，一楼，墙还挺白，啊，这个大厅里放这么一个台球案子，随时可以打台球，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直接上二楼吧，楼梯就在边上，廖雅泉前边走，后边黄俊就跟上来了，就来到了二楼，这个二楼呢，门一开。俩全进去，黄俊往里一迈腿，他一抬头，前边走的廖雅泉，日本特务女间谍啊，后边跟的是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俊，这黄大才子就跟进来了，一进这二楼的客厅，他一抬头，吓傻了。这个楼啊，里边布置的很有意思。正当中有一张相片，黑白的啊，那年没彩色的，大相片。这边写的是沉痛哀悼黄俊，这边一个哀字，上边有白花，有黑纱。靠墙一溜。站着四名彪形大汉，光着膀子一拧，插着一把匕首刀。这边墙有一张八仙桌，上边这个蒙了一层金丝绒，红色的。在这个桌子上有两个大棋盘，棋盘上有美元。

0: 我呀，今天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这么一回事，和盘托出，一点也卖没瞒啊。我的真名我叫这个南造云子，我父亲南造次郎，就你不该知道我都告诉你，我是个日本间谍高级特工，这都是我们手下，我们在南京潜伏了大的小小300多名间谍，镶嵌在各个你们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但是就缺你这样的人，咱们两个啊，这个关系可以说在我们内部是公开的，今天就两条路，你走哪条？一个就是答应做我们的内线，这些用手一指，算条金金扣啊，美元，这都你。日后你有花不尽的钱，如果你不答应，这边这四个看着没，灵堂都摆完了，直接送到后院就烧了，骨灰盒运到长江边上，可以给你实施水葬。黄俊忽悠昏过去了，不但这样，包括你的儿子也得进入我们间谍组织，今天咱们俩的谈话全都录音，现场实况。你等黄俊醒过来呀、啊，魂儿都丢了，这边给他倒了一杯咖啡让他冷静过来之后，他看一看自己的那张遗照，四个彪形大汉腰中的短刀，又看一看美元啊，这个钞票，说吧，你往哪边使劲？
1: 我往这边使劲
0: 啊！不，我往上这边来！哎呀，黄俊都懵了，他指纹错了，指纹到那彪形大汉那边去了。说我上这头来，行，不对，我上这头来。好，既然如此，由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上司，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还有你的儿子，你要尽快跟他说，否则的话，时间晚了，过了期限，恐怕他得被炸死。
1: 我知道。
0: 就这样，堂堂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俊成为了日本间谍利用的工具。不但这样，他把他儿子这黄胜也发展成了间谍。哎呀，这个情报是源源不绝的运到日本人手中。那他们怎么联系呢？比如说黄俊啊，在内部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离这个国民党政府不远呢，有个新街闹市口，这个闹市口边上有个国际咖啡厅，这个黄俊呢会戴一顶黄色的礼帽来到这咖啡厅，他随手就把这帽子就挂在这个帽架上，哎，往这一坐，不大一会儿呢，来一个日本间谍也戴个黄色的礼帽，就挂在了黄俊礼帽边上，走的时候把黄俊的礼帽拿走，那么里边呢就有需要的一些情报，就用这种方法是来回的传送绝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隆重的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孙经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您出版了这样的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北平硝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给我们各位朋友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究竟写的是什么？
2: 这是一本全景式描写北平全民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抗战纪念日开始，我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文学》、《十月》等报刊杂志推出这个报告文学。这些呢，就是我这部长篇的一部分，以后还要在一些重量级的刊物上选载。
1: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期待哈。在此呢，在选题上您是怎样想到以北平抗日战争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呢？
2: 这是2014年，当时呢北京市委宣传部啊邀请我撰写一部反映古北口长城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个就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扉。我就想啊，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抗战史上，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都被人浓墨重彩地描述过，而我们的古都北平呢，这是一个盲点呢、没有一部全景式描写北平抗战的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应该以纪实的文笔好好的写一写北平全民抗战。所以我想呢，我不能只写古北口，我应该是写全面的去写，也就是我把北平抗战呢分成了三块蛋糕，就是第一写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啊，长城抗战啊，南苑保卫战啊，这些著名的南口战役，这些著名的抗战。再一个呢，就写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个就写北平地下党领导北平人民同日伪作斗争。
1: 那您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报道过您的之前几部作品啊，包括像《中国看守所调查》、《希望胡杨》等等等等。那您在创作《北平硝烟》作品的过程当中，您对于北平抗日战争的历史题材进行了哪些了解？那为了这次创作，您曾经走过哪些地方，采访过哪些人呢？
2: 我总是觉得呀，作家要有自己的知识积累。我在军队大学呢教了好多年的书，我学过军事地形学，也上过军事课，平时喜欢研究战争史，但是我总是觉得自己对抗战史是不精通的。正因为抗战题材是我的弱项啊，所以我就想我必须拿出田野调查的看家本事来，就是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昌平、顺义、平谷、怀柔、河北赤城、兴隆、涞水、天津蓟县等地的抗战遗址穿梭，总共去了12个这种抗战纪念馆呢、纪念园呢，哈，到那儿去寻访。我还到抗日根据地寻访幸存的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老区人民，在北京城采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八路军战士。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些抗战时期的活化石啊，都已经80、90岁了。所有的采访我都要扯着嗓子大声提问，我亲眼看到了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亲耳聆听了日军侵华见证者的控诉，我对北平抗战的历史充满了敬畏。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这种采访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一份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你比如说我开始要描写长城抗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因为这场战争发生

0: 生在82年前，这是1933年，就是说所有的参加抗战的这些当事人都不在了。
1: 对，
0: 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怎么去挖掘这段历史呢？我就想呢，我必须到那个当年的抗战现场去。那么我老是觉得呢，这种抗战现场啊，这种战争的古战场，这个战场上它是有信息的，它会留下，就是山它是无语的，但是它能够留下一些印记。长城是默默无语的，它也能留下一些印记。比如说哈，我到了古北口，当时是在这个盘龙山上的将军楼里头，我就在一块砖头上，我就发现了日本鬼子82年前的在用刺刀在上面刻的字，写着步兵17联军占领。然后我就盯着这个字，我就首先我先目测了一下，我判断这个鬼子的身高，刻字的鬼子的身高呢是1米71。第二呢，我又仔细的看这个字，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鬼子当年刻字的时候他那种狰狞的面目。再比如我还在另外一块砖上发现了有这样一行字，明万历7年强子录制。强呢是墙壁的墙，子是儿子的子，路是道路的路。强子路呢是密云的一个关城。那么这块砖上的这行字提醒我什么呢？就是说呢，当年强子路是有一个军营，我去查阅了史料，有一个军营。那么也就是说呢，长城不都是农民修的，不都是农民工修的，修长城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军人。那么在这个强子路呢，当时有一个烧窑的，是一些军队在那烧砖。
1: 宋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把北平全民抗战分成了三块蛋糕，究竟这三块蛋糕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0: 好，这第一块蛋糕啊，就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我刚才讲了哈，我首先去的地方是古北口，我带着指南针呢，走访了长城抗战的防线。我刚才讲了，发现了日本鬼子的刻字啊，发现了长城砖上“明万历七年”哈强子入住的这个标记。我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古北口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它记载的这个国军和日军的伤亡数字有很大的误差。这块碑上呢是这么写着。他说在长城抗战中，国军是死了8000人，日军是死了5000人。后来呢，我又研究了这个整每一场战役的死亡人数，又研究了17军军长徐廷瑶写的碑文啊，古北口长城抗阵亡将士的碑文，他那上明明白白写了死了10000余，就是多项的数字，多项的资料累积起来呢，我们又和密云党史办的曹友林主任一起研究，最后我们发现呢，其实这场战争呢，国军死亡的是14000人，日军死的是7000人，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数字有了重大发现，就是我们也做了修正啊，这是第一块蛋糕哈。就是那么我先说是去跑了各个防线，那这只是第一步，你光跑了这些战争防线，那么你回来每天的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呀？那中国还没有一部报告文学去描述，那怎么办呢？当事人都死了。那么我的策略呢，就是一，我要研究当年长城抗战的指挥者徐廷瑶、杜聿明、郑洞国、黄杰、何柱国等人关于古北口长城抗战的回忆文章，就是他们写的回忆录啊，这是原始资料。第二呢，我要研究古北口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各部之间的电文和战报。第三，我要研究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关于古北口抗战的报道啊。最后我就整天呢沉浸在这个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这些电文、战报和旧报纸的故事堆里，如痴如醉啊，尤其是逐字逐句推敲电文，使我获益匪浅。这是第一块蛋糕。第二块蛋糕呢，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平西、平北、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在这里头呢，我侧重围绕老十团这个知识分子团进行采访啊。咱们以往的抗战文学作品呢，我们不乏对于李龙云这样的土八路的描写，可是我们缺乏写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

0: 么一批八路军。那么我专门采访了这么一支团，这个部队有72个大学生，我以后会详细的讲。这是第二块蛋糕。第三块蛋糕呢，就是这个北平地下党啊，中共地下党啊，领导北平人民从日伪做斗争。哎，这里有好多故事哈，待会儿我会详细的讲。
1: 这么多的故事，让我们对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整个走访和了解历史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也让您对抗日战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吧？
0: 对，我觉得呀，抗日战争中国面临着是最凶悍的敌人，打赢这一仗非常艰难。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实二战呢，就是从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北开始，建起了这个导火索啊。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让我们回想起来非常的痛心。今天呢，我们隆重的纪念抗日英雄啊，也是重温了父辈那些英雄的事迹。那在创作完北平抗战纪实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北京如今的繁华安定啊，您对这样的看到这样的一片土地情感上是怎样的？
0: 我是一位啊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的作家。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呢、我小时候上的这个北京市西园小学，它就是日寇西园集中营旧址。我上的中学北京101中学，它的前身呢就是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我当新兵的时候住过的这个房山军营周围啊，就有一些日本鬼子制造的惨案遗址，比如二战村遗址、石楼遗址，都离我那个部队很近。我工作过多年的解放军309医院，就是当年的国民抗日军用机枪击落日军飞机的抗战旧址。陪同我在房山区采访的那个司机哈，他叫吴广惠，他的爷爷就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陪同我在古北口采访的那个司机，他叫安东升，他的姥爷和姥姥就是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见证人。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北平抗战就在你我身边。你看啊，咱北平人呐、北京人是认角的，北平人喜欢看京剧，那京剧看的是啥呀？京剧看的就是角儿，北平人呢，观众捧的就是角儿。那么抗战时期啊，我就觉得北平人本身就是角儿，那就是强烈的爱国心。北平人有骨气啊，誓死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古北口长城抗战是在北平发生的，129、1216抗日游行示威是在北平举行的。同样，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也是在北平的远郊点燃的。所以现在啊，咱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跻身于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啊，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我描写北平抗战历史，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为了让大家记住历史，呼唤和平。
1: 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希望让大家记住历史。那读者对于这部作品是怎样的反馈？您要传达的这种精神，您觉着他们的反馈有差别吗？
0: 这个书现在是这样哈、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希望实事求是的报道北平抗战，不要有党派之见。就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呢，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正面战场功不可没，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是克敌制胜，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死伤了是3500万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这些书哈，现在已经出版了。北平硝烟前几天是在西单图书大厦搞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我的这些文章呢，是我这本书呢，现在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还有北京文学、十月啊，这些报刊杂志已经分期分批的选载了哈。那么人民网、光明网

0: 等等哈，几十家网站呢也都转载了。现在这个读者反馈特别的热烈，比如说哈，这个我书中写到的八路军金兆野的女儿金丽芝看了着作以后呢，她就发来短信，她说在篇幅有限的文章中，通过您的笔，把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值得自豪的作为都有所体现，而且描写的那么充满感情，我非常感谢。我把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复印了多份，送给我的亲戚与朋友。我母亲双手拿着这份报纸，眼睛紧紧地盯着您的文章。虽然她因为气管切开，无法用言语表达她的心情，但是从她的眼神里能够看出她的欣慰之情。再次谢谢。还有我描写到的这个八路军师团那个刘永侯，就是我说的那个007那个人哈，他的女儿刘文华买了好多有我作品的这个北京文学杂志送给亲戚朋友。他的母亲拿到我北京文学的当天晚上一直看到半夜11点多，这个老太太特别激动，说写得太好了，而且他叮嘱后代，你不能忘了爷爷这代八路军的抗战故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有你像这个八路军师团政委吴涛哈，他的女儿吴白雪就告诉我，他们全家人呢都看了我的文章，而且还给他念，一致认为呢这个作者文笔很好，尤其是像129那一段啊，像知识分子团呢都有很多独树一帜的刻画，而且也有很多新的史实的发现。你像那个师团曾威政委的女儿曾远明就告诉我，她看了我的这个作品以后啊，她激动极了，马上告诉了全家人，大家看了以后啊也都觉得写出了八路军知识分子团的风采和精神境界，很新颖也很感人。这是指的一些主人公的家属的反馈。此外呢，我还接到了很多读者的电话，还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啊，还有这个杂志社呀报社转来的一些读者的这些留言呢、来信呢、来电呢，大家都称赞这本书。你比如说一个重庆的有一个人，他就说呢，原来我老以为你们北平抗战没有什么，你们北平敌人一来了，鬼子一来了，你们就沦陷了，你们有什么抗战故事。哎呀，他说我看了孙老师这个文章以后呢，我才知道北平抗战有这么多亮点，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哎，我特激动，真是觉得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1: 嗯，确实很多人了解抗战呢都是从书籍还是从影视剧上哈。那近几年电视荧屏中的抗战题材作品也是热度很高，像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据说也是一度霸占了荧屏，甚至有一些作品呢也误导了观众，细说历史甚至是曲解历史的现象呢也是屡见不鲜。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或者说您觉得如何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充分的来了解抗战的历史呢？
0: 哎，我真是觉得这个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啊，真是严重的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哎呀，说实话，这些剧真是让我嗤之以鼻。你比如说哈，有一些情节，什么手撕鬼子、活埋鬼子，什么弓箭打败了子弹啊，石头就能把飞机击落。是不是裤裆里就掏出手榴弹？
1: 嗯
0: 啊，还有些什么？还有一个某著名演员哈，在影视剧中他就演了一个鬼子，他是极力丑化他，他眼睛是个对眼儿，走起路来八字脚，一瘸一拐的这么走，就是他们呢，就是觉得好像把这个鬼子描写的越傻越笨越呆才解气。可是你怎么就不换位思考一下？你说如果日本鬼子这么傻笨呆，咱们还抗战了这么长时间，那中国军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些某些抗战神剧是典型的国难娱乐化、战场戏谑化，严重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这个日本鬼子绝对不像神剧中所展现的那样不堪一击，相反哈，他们是相当凶悍的。你看这个长城抗战中，这个鬼子第八师团，他们就组成了这个骷髅敢死队，你听听这名字多瘆人呢。而且鬼子作战是特别讲究战术的，而且他们特别注重搜集情报，啊，善于利用汉奸，他们打仗相当顽强，有一种亡命徒精神，他是一群不怕死的战争疯子，而且他的武器哈，远远的比我们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剧如果把鬼子写得那么傻、那么笨、那么不堪一击，那真是实际。

0: 这样也是歪曲历史。
1: 嗯，
0: 我觉得呀，当年的那场战争啊，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在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脑子里头啊，总是想着八个字，就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70年了，可是日本国内啊，军国主义不仅没有断绝，而且大有复活之势。日本军国主义所主张的大陆政策，就是以征服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扩张政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核心。然而正义不怕邪恶，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日本人民还是痛恨侵略者，对日军侵华怀有忏悔之心。你看我这个书里头也写到了一个哈，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呀，到咱们河北的兴隆县，她就去调查这个人圈遗址。就什么叫人圈？就是猪圈，是修这么一个围子，把猪关进去。人圈就等于把人像猪一样关进去。所以说，西方有集中营，东方有人圈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存的最大的一个人圈遗址就在河北省兴隆县，我也到那儿采访。当时呢，哈，就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是多次的到这个兴隆来了解这个人圈的历史，而且呢，她甚至她还写了一本书来揭露日本侵华修人圈的历史。就是因为她对中国人民怀有这么一种忏悔之心呢，她就在日本，她就募捐，最后她给兴隆县的两所中学，每个中学盖了一个教学楼。所以这里就说呢，广大的日本人民啊，他们对这个日本侵略者他是痛恨的，所以我们呀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要呼唤和平，不要战争。
1: 嗯，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过多的去讲述那些故事了，但是我们会在未来的一期节目当中讲一讲您书中那些英雄的故事。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0: 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涂。

0: 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

0: 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

0: 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

0: 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主播朝伟。
2: 我是主播若涵，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时强调，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2: 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重点项目建设集体不稳，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世界医学考古的空白。
2: 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省份。
1: 我省各地抢收抢种抢农时，力保三下颗粒归仓。
2: 安康宁陕做好村字号活动，把秦岭深山里的活动做成流量密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到咸阳市旬邑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狠抓责任落实，坚持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请听报道。
3: 旬邑县青岗坪煤矿是一处高瓦斯矿井，赵一德来到煤矿瓦斯抽放泵站，查看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瓦斯抽采浓度、抽采量及监测预警系统运行情况。他强调，瓦斯治理是煤矿安全的重中之重，要不断提升瓦斯防治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完善日分析制度，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确保抽采决平衡。在煤矿调度室，赵一德通过监控大屏查看井下人员定位信息、设备运行状态、气体监测浓度、通风排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及采煤工作面实况，详细询问入井班组人数、应急预案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严格执行矿井领导代班下井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我省作为能源大省，煤矿安全须臾不可放松，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视重大风险隐患为事故，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全方位抓实抓细煤矿安全各项工作。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着力增强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强化警示震慑。要坚决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0: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多措并举打出抓项目组合拳，不断激发大抓项目、大抓发展、大抓服务新动能，全力

0: 以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在位于榆林神木的陕西泰和利华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各项施工建设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工作人员忙着调试生产设备，逐一排查校准零部件，为项目试生产做好准备。陕西泰和利华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车间工段长杨兴：
2: 我们车间现阶段正在推进生产线的技改，重点优化整体生产流程。技改完成后，既能提升生产整体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稳定提升产品综合品质。
1: 据了解，这家公司的柔性显示及武器单体材料项目立足神木富集煤炭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端新材料产业优势。一期计划投资 5.96 亿元，主体产品为聚酰亚胺类系列单体，属于工信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项目所列新材料范畴。陕西泰和利华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张鹏飞：
3: 目前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处于投料试车前的准备阶段，预计今年六月底正式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高端材料年产能3156吨，产值达17.9亿元。
1: 在咸阳高新区，总投资10.82亿元的续建项目高新 Love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项目推进过程中，施工方攻克软地基处理结构复杂、雨季施工等难题，全力抢抓建设进度。咸阳高新区高新 Live 建设项目负责人高连战：
4: 现在是还处于一个主体一个施工阶段，23号楼、4号楼也是计划在7月中旬封顶，1号楼计划是12月封顶，到明年计划到10月份达到一个交付使用。
1: 项目建成后，将配套建设924套公寓、982个机动车停车位，可有效满足高新区引进青年人才的住房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还将打造集酒店、商场、健身、餐饮、影院于一体的网红商业综合体，可容纳约5000人的综合商业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消费新场景。连日来，在秦岭深处的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多个关键工程节点相继突破。随着施工支洞相继贯通，地下工程施工通道网络成型，项目全面进入全域协同施工新阶段。陕西佛坪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立：
5: 目前佛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地下厂房、上下水库等关键节点全面推进，累计完成投资已超过19亿元，工程建设进入多点发力加快推进阶段。
1: 佛坪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投资98.5亿元，预计2029年底全面竣工并网发电，建成投产后，年均可消纳绿色清洁电能1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3万吨，兼具能源调峰、生态环保、经济带动等多重效益，将成为秦岭腹地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
6: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世界医学考古的空白。请听陕西台记者江月、张刚刚的报道。
7: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下泉墓出土的2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赵从仓：
8: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作手术麻醉剂，与古籍记载吻合。
7: 研究发现，乌头碱残留物仅存在于器具功能部位、剪刀刃部、镊子内侧靠近手柄部位，表明当时可能已采用局部外用的方式，通过复方配伍和精准操作来控制毒性，在镇痛与安全

0: 权间取得平衡。赵从仓
1: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物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0: 陕西台记者秦青报道。记者从省林业厅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覆盖攀升至 30.47%， 较2020年提升 24.57 个百分点。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近年来，面对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毛乌素沙地干旱缺水、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土质贫瘠的先天端板，陕西坚守以水定律、量水而行生态治理原则，用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技术破解干旱少水、立地条件差等治理难题，让三北工程建设迈入科技赋能、精准提质的全新阶段。下一步，陕西将建立流动沙地动态清零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年度沙化土地全域监测，对零星新增流动沙地建立台账、限时整改、闭环治理，以常态化管控确保沙区生态持续稳定向好。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推进三下生产，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效率，各类保障措施同步跟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请听报道。
0: 咸阳武功3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金黄麦穗颗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麦粒与秸秆有序分离。农户韩兴社正忙着把剩下的小麦全部收完。咸阳武功农户韩兴社
4: 昨天收了一亩半地，卖了1600多斤，大概一亩就是1200块左右。
0: 三下时节抢字当头，为确保30.6万亩夏粮及时收获，咸阳武功农机服务中心等部门调集500多台小麦收割机、690台拖拉机和玉米播种机，对留守家庭和困难群众，各乡镇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帮助抢收小麦，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田，全力以赴保障三下工作顺利展开。渭南市化州区24万亩小麦同步开启大规模收割，农机手昼夜轮岗抢抓农时，全力提速增效、减损保收。当地依托专业化服务队、便民服务点，提供农机调度、维修、供油等一站式保障。渭南市化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陈静：
5: 我们农机化发展中心提前抽调160余台联合收割机，成立7个应急服务队，并设立三下跨区作业服务点8个，同时协调加油站优先保障农柴油供应，确保农机高效运转。
0: 抢收更要安全收。渭南澄城县聚焦夏收安全重点，将消防宣传、隐患巡查前移至田间地头，针对性普及麦田防火、农机养护、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筑牢夏收安全防线。针对三夏期间易发的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宝鸡扶风县依托乡村大喇叭微信群推送防灾信息，启用无人机巡田排查倒伏地块，农业保险人员联合农技专家下地勘灾测产定损，并提前联系6家烘干厂，日均可烘干1800吨，确保连阴雨天气下当天收割的粮食及时烘干。宝鸡市扶风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白存生：
6: 当前我们在田间嘛，主要是交叉收载前会计穷气结构、木碎石、碎砾石，包括田里这种情况，确定前会计收成程度。
0: 人保财险宝鸡市分

0: 公司副总经理丁东初。
1: 农户小麦如果发生了这个倒伏情况，我们也安排无人机进行查勘，同步协调抢收，不等农户上门报案，真正把保险保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0: 眼下也是水稻移栽的关键期，汉中镇八适时开展插秧作业，水稻插秧实现机器换人，乘坐式六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横竖成行，整齐美观。短短半小时，一亩水田便完成全部栽插工作。汉中市镇八县赤南镇袁家坝村唐华：
2: 传统的农业方面，我们每插一亩田需要人工成本大约在600块钱左右，我们的居秧呢，成本只需要300块钱左右。那么在我们这片高标准农田，总共就可以节省6万元左右。后期我们农事服务中心将引进无人机进行植保，以及后期的收割晾晒，我们都实行机械化。
0: 村光大道曾经为宁陕县赚足了流量，今年当地趁热打铁，继续做好各种村字号文章。记者蹲点发现，一场乡村奔跑 60% 都是外地游客，持续3个月的村光大道活动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这些村字号活动究竟靠什么把人留住，把货卖出，把名打响？请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宁陕县皇冠镇的分站赛村光跑的现场，在我身后呀，我们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热身运动。那这一次呢，一共有600余人参加，大概有60%都是外地游客。这一次的村光跑全程8公里，那在我们的道路两边呢是青山绿水，还有民宿农家乐。在这样的氛围里奔跑呢，也可以享受青山绿水和满满的负氧离子。
4: 记者发现，村光跑的参赛者除了专业的跑友，更多的是带着孩子牵着宠物一起奔跑在山间的游客。来自西安的程敏已经是第二次来宁陕村跑了，两次均获得了女子组第一。这次他还专门带了朋友一起来，西安游客程敏。
5: 开始跑步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奖品，第一名是鲟鱼，第二名是鸡，非常的新颖，然后非常的开心。
4: 江西游客张祖南：
6: 宁陕这个包括气候啊、天气啊都很凉爽，当地的这个人民很热情，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下次有机会一定还再来。
4: 不同于专业赛事的竞速比拼，宁陕村光跑主打山野趣味与乡土体验，让参与者在奔跑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今年宁陕县计划常态化举办64场村光跑系列活动，乡村奔跑带来了可观流量人气，但如何把瞬间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流量，让游客从跑一圈就走变为住一晚玩一天深度游，带着这一思考，记者来到了宁陕县城关镇余湾村。
7: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本地富硒水稻的秧苗，刚刚啊我也下田来体验了一下这个插秧的过程。别看这个水面跟泥土只有1-2厘米的距离，但其实你踩下来之后呢，这个泥土已经淹到了我的这个小腿肚子这一块，而且呀，泥非常的有吸力，所以你每挪动一步啊都是非常的吃力。
4: 西安游客
8: 来到余湾村，感觉非常的惬意啊，很有这种接地气儿的那种，又很安静，又不是人特别特别多的那种商业的感觉。
9: 风景很漂亮，包括这个水，山上还有各种果采摘园，后面还有朱鹮的栖息地，早上起来还看到了朱鹮，景色很漂亮。
4: 游客多了，村子也热闹了起来，家家户户的房子装修得亮亮堂堂，改建的民宿农家乐每年有近6万元收入。村里人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平时在民宿当管家，多一份收入。周末游客多时，自家的农副产品还能再赚一点外快。
10: 大家能听到身后的音乐声和欢呼呐喊声吗？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宁陕第二届村光大道的现场，在我身边呢，后场的演员和周围的群众游客们把现场挤得是满满当当，而在里面呢有3000多的座位，也是座无虚席，这哪儿没有专业的演员和歌手，都是群众们自发自演，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香菇、天麻和葛根搬上了舞台，把好物推出去，也展现他们的生活风采。
4: 舞台上一张张自信的笑脸和村民们单纯的快乐扑面而来，扛着130多斤葛根的村民李兴林成为当晚最亮眼的演员。

0: 宁陕县城关镇村民李兴林。
1: 通过这个城关大道，我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个文化生活它也是非常美好的。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宁陕真的是好多东西推广一下，是吧？非常高兴。
0: 游客，
2: 宁陕的那个土特产，比如说有天麻呀，有猪苓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宁陕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物美啊，景美，人更淳朴。
0: 据了解，去年村光大道举办期间，宁陕县共接待游客180万人次，3个月时间旅游综合收入近10亿元。今年宁陕继续打造系列多个村字号品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安康市宁陕县生态环境发展中心主任华克燕：
3: 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生态旅游首位产业发展定位，深耕农文体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擦亮本土文旅特色品牌。
4: 山西台记者袁淼新报道。陕西金融监管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通知围绕强化金融供给，助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农民工稳岗就业，加大对全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支持力度，积极开发特色优势产业贷款，加大金融倾斜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力度，优化涉农信贷产品和服务，增加三农中长期贷款投放，持续丰富农村融资增信方式，依托勤信融等平台，加强涉农信息归集共享，赋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金融数字转化转型，以及加强监管引领等方面出台15条措施，全力支持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请听一组短消息。陕西多家景区对今年中高考考生出台优惠政策，考生凭借考证、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免费入园。免费景区有秦岭国家植物园、太白山、少华山、翠华山、正国区景区、朱雀国家森林公园、太平国家森林公园、牛背梁景区、石卯遗址文化旅游区、波浪谷景区等。具体免费政策可以搜索各景区官方账号查看。
4: 2025至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配件第五站昨天在榆林结束，比赛设青年组和成年组，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顶尖配件选手参赛。北京队、上海队分获成年组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冠军。
5: 2026年全国放鱼日，陕西省同步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商洛商南县启动，工作人员将适配丹江水域的54万尾黄嗓鱼、鲢鱼、草鱼、鲤鱼、鲫鱼等5类鱼苗投放到丹江中，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丰富丹江水域生物种群，提升河湖自然净化能力，守护丹江水系生态环境。
4: 曾是朱鹮历史分布区的宝鸡千阳县，自2014年朱鹮北迁以来，坚持减少干预自然繁育理念，猪群种群已经从最初引入的30只增长至70只，并持续向周边扩散。
5: 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近日出现今年首次半清半浊景观，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朝伟、若涵，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走进革命旧址，
7: 就朝这儿，我认为最和谐。
6: 感悟红色热土上的初心与信仰，
8: 漫步古城墙下，触摸13朝古都的历史脉搏，
6: 亲手体验非遗皮影、秦腔脸谱，让传统技艺在指尖绽放。
8: 从兵马俑的雄浑到古街巷里的烟火温情，
6: 从大唐不夜城的璀璨到秦岭山水的灵秀，
8: 从延安宝塔山的红色光芒到陕南茶乡的漫山青翠与醇香。

0: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0年6月9日，毛泽东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2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绷紧防汛弦，筑牢安全堤。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检视剖析和交流研讨。甘泉县握指成拳聚合力，连村组团促振兴，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强化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统筹调度，多点发力，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4: 进入汛期，我市各地闻汛而动，新城街道邦泰景天府一期小区率先告别传统沙袋模式，启用了新型防汛挡板与自动墙排系统，实现水稻集排自动响应。工作人员王龙龙告诉记者，
5: 当我们的水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启动，通过墙排把洪水可以排出去。我们会定期的检查管道，确保在遇到突发情况下，我们的物资充分，确保我们小区的人员一个安全。
4: 新城街道工学社区也按照街道统筹、社区落实、小区联动、全员值守要求，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21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划定3个紧急避险点，并组建30人的专职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宝塔区新城街道工学社区党总支书记贺俊哲：
6: 社区将持续保持临战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也提醒居民群众关注天气变化，共同守护家园安全防线。
4: 宝塔区新城街道办工作人员郑光全：
7: 所有的网格员下车一线，对所有的物资储备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还有下水道低洼地段高边坡进行全面排查，走的原则就是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关口前移以防为主，在子长市安定镇，当地正全面盘点物资储备，围绕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开展常态化实战演练，夯实基层防汛应急能力。子长市安定镇副镇长陆雪飞：
8: 我正坚持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位于子长市城区的冯家屯社区则依托14个网格压实包保责任，对低洼路段、排水管网、老旧院落进行常态化巡查，做到防汛管控全域覆盖。子长市秀岩街道冯家屯社区党支部书记高龙龙：
9: 我们将持续做到预警快、响应快、转移快、安置稳，把防汛防线筑牢到每家每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子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亚林：

0: 我们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通过多元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针对河道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组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一建立台账，落实小号管理，解决守住零人员伤亡底线。
1: 机制创新正成为基层防汛亮点。在吴起县庙沟镇吴水口村，一场防汛演练全面检验了中心护长预警响应机制的实际效果。中心护长由熟悉村情民情、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实行就近包联、分片负责，重点关注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等特殊群体，做到四级预警响应流程熟练操作。吴起县庙沟镇吴水口村党支部书记令广静：
2: 疫情演练两次，村民都能熟知预案内容，哪怕是遇到国网信号阻断的情况，我也会马上启用对讲机排查情况，第一时间阻止村民们迅速转移安置。
1: 按照防汛要求，吴起县庙沟镇全面推行排查、登记、整改、管控、警示、撤离六步闭环机制，通过一张图、一张表、一套流程，压实镇、村、组、中心护长四级责任。目前全镇设立99个应急中心护长、8个物资中转点，每个护长负责就近58户村民转移，按四个降雨等级设定不同阀值，触发应急方案。吴起县庙沟镇副镇长杨云：
3: 我们把防汛问题解决方法从预警式防汛演练叠加触发式应急响应机制，我们通过培训和演练完成了对群众的应急中心护长肌肉式记忆，迅速的响应、撤离、清点、救援。
1: 记者从延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压实属地、行业、基层三级防汛责任，开展防汛安全专项行动，对重点区域隐患进行回头排查、动态清零，全面完成市、县、乡、村四级防汛预案修编，计划极端天气人员撤离方案，补充更新应急物资，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发生重大险情的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检视剖析和交流研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在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会贯通物、对标对表做，将学习成效融入职责中落实到行动上，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传承好、发扬好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范中涵养坚强党性，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要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做到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要在解决现实矛盾、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中树立和建

0: 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稳增长，抓优化，抓责任，抓研究，抓争取，抓跟进，抓闭环，抓统筹，抓协同，确保实现双过半。久久为功，抓信访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三个专项工作质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和煤矿生产安全、烟花爆竹等隐患排查整治，一线一品发展周末经济，强化市县协同，做好服务供给，优化旅游生态，努力实现多目标综合平衡，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暨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出席。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整体脆弱的谆谆教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进。王海鹏强调，要以中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统筹兼顾、系统施策，举一反三、真改实改，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以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本底为重点，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抓好国土绿化、节约集约用水和防灾减灾，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修复和资源节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牵引，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久久为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保护传承好黄河文化，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执法检查和督查问效，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市领导高建华、王明志、黑树林、张世宝、白广玉出席。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优良营商环境是项目建设的加速器，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金钥匙。浙丹县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中的堵点难点，创新服务机制，细化帮扶举措，全周期为企业和项目保驾护航，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在浙丹县工业园区，县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实地查看企业运营、环保处置等情况，面对面听取诉求，细致梳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也按新沃达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边成龙，
3: 之前这个公司的生活污水一直得不到处理，后来联系营商服务的这个负责人，协助县相关单位在园区统一集中在污水处理厂处理，解决了我们公司这个污水排放的这个后顾之忧。
2: 浙丹县工业园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曹丽，
4: 我们也高度重视，按环部专门派人员过来深入企业了解情况以后，指导他们对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在污水排放达到标准以后，协调污水处理厂接受他们这部分的污水。目前采用一种

0: 车辆转运的方式，同时建成了污水管网，下一步连通了以后直接可以连通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的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1: 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高效政务服务，芝丹县足球青训中心项目是完善县域体育基础设施、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施工期间，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全程跟进，多方协调化解施工阻力，指导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保障建设进度。芝丹县足球青训中心项目施工一标段技术负责人韩平：
2: 面对多重压力，在芝丹县委县政府及包抓领导与相关部门的大力协调支持下，我们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加班加点抢抓进度，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完成约90%，计划于6月底提前竣工交付使用。
1: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今年芝丹县重点在项目前期建设、运营和企业发展等关键环节下功夫。国华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芝丹顺宁风电项目推进中，遇到管线改线、跨单位协调等难题，市县两级发改部门和属地政府联动发力，深入一线摸排实情，积极协调，有效打破项目推进壁垒。国华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芝丹项目经理白冰：
3: 咱们这个县政府还有这个市发改委，从我们这个企业遇到的这个困难出发，围绕这个政策的解读，还有现场这个实际现状的这个了解，全方位的深入现场这个管线改线相关工作，积极与长庆陕西六厂进行这个有效沟通，目前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1: 从纾困减难保生产到精准赋能促发展，芝丹县以企业获得感满意度为标尺，持续升级服务，完善机制，拓宽覆盖面，不断夯实县域营商环境根基。全县81个重点项目和107家无上企业已实现营商环境挂牌服务全覆盖。芝丹县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李红丽：
4: 挂牌服务不是终点，让企业有获得感才是。我们将挂牌服务从目前的重点项目无上企业全面覆盖到所有民营企业和招商引资项目，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受益。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在芝丹发展没有顾虑。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乡村振兴中，甘泉县持续深化第一书记联村组团帮扶机制，变单村作战为抱团攻坚，有效整合资源，破解发展堵点，在实干担当中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走进甘泉县下司湾镇田家沟村，道路平整干净，村容整洁亮丽，一派美丽乡村新景象。得益于第一书记联村组团帮扶机制，村上的不少难事都迎刃而解。几个月前，村里的一座集体冷库因单村力量有限，缺乏运营思路，长期荒废闲置。田家沟村第一书记郭江联动周边力量，抱团谋划，协同发力，从系统清理到设备检修，再到体制升级，这座废弃多年的冷库重新焕发生机，如今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培育、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引擎。甘泉县下司湾镇田家沟村村民刘奇：
8: 单靠我们村自己的力量没人手，根本抬不起来。都联合领头一些谋划政治，把烂了多年的场地彻底收拾好了，为我们从今后发展才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7: 在驻村帮扶中，田家沟村第一书记郭江始终坚持组团共享、合力攻坚思路，联动各方力量，从人居环境提升到民生服务保障，一届兼职一届办，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的短板弱项，
9: 持续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助力田家沟村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7: 联村聚合力，组团促发展。在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第一书记陈家伟则立足村上独特的红色资源，依托第一书记联村组团帮扶机制，对接片区文旅资源，整合帮扶力量，通过完善红色盐学设施盘。

0: 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效地激活了村庄发展的活力，群众认可度很高，为全镇驻村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1: 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第一书记陈家伟：
2: 从一件件民生小事做起，补齐设施弱项，扮靓乡村风貌，同时借力红色底蕴发展文旅产业，让村民收获稳定收入，过上舒心生活。
1: 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完善基础设施，从培育特色产业到拓宽增收路径，甘泉县以第一书记连村组团帮扶机制为抓手，精准破解乡村发展中的痛点难点，用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新图景正加速绘就。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自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推出门票互通政策后，两岸景区深化文旅联动，推出情境之好助力中高考主题活动。6月9日至8月31日，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费政策。由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陕西省流动沙地治理工程综合评价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已全部实现固定、半固定治理，完成清零。流动沙地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 30.47%， 较2020年大幅提升 24.57%，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面清零的省份。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平台了解到，2026年全省高考总分、各科成绩、考生位次与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定于6月下旬正式公布。参考往年招录节奏及省考试院工作安排，预计6月25日12时起开放成绩查询通道。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0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截至6月8日零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60.63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斯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所要诉说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若即若离，如同彼此追赶的过程。人们因为相遇而相爱，也因为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而选择视而不见。杨丞琳，不可惜。